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繁忙永远不是疏远朋友的借口，成长并非穿上保护色，而是知道应该如何把最真的关心放在最值得的人身上，把最麻烦的事留给最信任的人。这也是锦绣二重唱歌曲不变的主题。所以听到这首歌时，如果你想起来哪位好久不联系的朋友，马上打电话吧。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问候到你。秋日清爽模式已解锁，拒绝晨间的疲惫内耗，沉浸式听歌，永远不回头，来自张雨生。

永远不回头，来自张雨生。1989年台湾电影《七匹狼》讲述了一群热血青年怀揣梦想，在成长路上摸爬滚打，他们面临家庭矛盾、社会压力，却凭借深厚友情携手并肩，无畏前行，永远不回头，不管路有多长。激昂的音符和理智的歌词展现出那种豪迈、不羁与坚定的信念。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来自 The Carpenters。

0: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3: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袁朱家村酒店8588-7788。
7: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陪你一起老，来自品冠。品冠一贯温暖的嗓音，诉说一段没能相守到老的感情，遗憾之中藏着体面的释怀。明明满心遗憾，但没有选择抱怨，而是选择放下不甘，真心祝愿对方一生快乐。那些明明兑现的相伴到老的诺言，留在回忆里珍藏，也是对曾经相爱一场最好的交代。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向你道一声早安，接住这份秋日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用好听的旋律治愈你的早间时光。王心凌，热爱。

王心凌热爱，你能想象吗？这首歌的作曲竟然是李荣浩，那个以独特风格著称的创作才子，为我们带来了如此青春洋溢的旋律。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鹏城秋日氛围感拿捏，循环播放的优质旋律帮你一键扫掉早起的困意。童话生死恋来自花儿乐队。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雷霆有人反驳，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3: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4: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3: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5: 20号在国产党的
6: 歼十三 E 首次
7: 我国第三艘
8: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3: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9: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3: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4: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13: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4: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13: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人无忧。
14: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15: 官宣徐州姗姗奥莱超级店庆月来了，9月28号到11月2号，全年底价，一年就这一次，满额抽大奖，5部 iPhone 12，30部 iPhone 17，30台大疆 Pocket 4，每满1000元得一张抽奖券。江苏13太保美食文化周，10月1号到10月7号，10点到21点，13城地道风味60家美食摊位，张远见面会限定福利，9月28号到11月1号，消费满2000元对1元礼包，欠一份先到先得，2000加车位免费停车3小时。徐州市泉山区玉带大道6号徐州乐园旁，逛大牌，吃美食，抽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
1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不可能错过你，来自王力宏。歌曲里有一股满满的恋爱气息，虽然是1999年的老歌，但是曲调并不老，现如今还有能带给人欢快喜乐的魔力。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感受鹏城秋日独有的清爽，把烦恼交给秋风，把好心情留给一路相伴的音乐。 Let's get loud， 让我们大声喊，来自 Jennifer Lopez。

Let's Get Loud， 让我们大声喊，来自 Jennifer Lopez。 这首歌不只是派对狂欢的节奏，更是一首关于忠于自我、热烈生活、大胆做自己的人生宣言。不必被他人定义，不必被规则束缚，把音乐开到最大，活出自在与光芒。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我的麦克风来自潘玮柏。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来自 SHE 候鸟。后来我们会慢慢明白，不必责怪那个像候鸟一样离开的人，人本身就会不断奔赴新的方向。有些相逢只是人生旅途里的一站，那些短暂拥有过的温柔会变成记忆里的明信片，不必执着挽留，安静收好就是最好的结局。一首热歌，还有尘封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苏打绿 Ella 陈嘉桦，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来自苏打绿 Ella 陈嘉桦。Ella 饱满的中低音正好弥补了清风一直飘着的嗓音，琴瑟和弦，情感充沛，新体诗一般的歌词有着难以言喻的玄妙，像需要咀嚼很久才知味道的果实，有巧思，有遐想，有回味，非常值得一听。我是周南，徐州的秋天氛围感直接拉满，早高峰赶路不必 emo， 宝藏歌单已就位，陈奕迅，谢谢侬。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7: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0: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栏山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2: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淮青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双向的主桥面附近，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寿芳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 S39 江阴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清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考虚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贾金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

0: 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说话控制语速，不要太快，保证面试官听得清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祝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改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得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和广袤，
1: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普惠金融。

0: 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江西大桥双向的主桥面附近，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寿芳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清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我不敢讲，笨小孩。
0: 我
1: 急死我了，再。

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0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一路之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3: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通炒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复习，心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得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儿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三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接。

0: 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国庆汽油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双向的主桥面附近，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朔方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 S39 江阴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施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2026国庆特别节目，徐州广播优秀栏目获奖作品展播。
7: 平凡人间自有诗意，聚焦奔波在街巷的平凡劳动者，在忙碌日常里发掘诗意，看见普通人心中的热爱与光亮。今天请听2023年江苏省优秀广播电视节目广播文艺单本剧获奖作品，快递小哥王一斌把生活写成诗。
8: 欢迎收听广播剧把生活写成诗。
9: 喂，你好。
10: 哎，你好，王老师，我是出版社的小郭啊。
9: 郭老师啊，哎呦呦，你看我这职业病，电话一响赶紧就接，都没来得及看清是谁。你有事儿啊？
10: 王老师，打扰您送外卖了吗？
9: 没有没有没有，今天晚上紫金山文学奖颁奖，我这吃完饭正准备去南京领奖呢。
10: 王老师又要领奖啊？您今年可真是领奖领到手软呢。
9: 哪有哪有。哦，对了，郭老师，你找我什么事儿？
10: 说个这个事儿啊，10月下旬啊，清华大学组织人员去纽约参加中美的民间对话，想邀请您呢作为民间代表参加，看看您是不是有时间，愿不愿意跟着代表团一起前往啊？
9: 我去纽约？
10: 对呀、啊，10月23号到24号，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美民间对话，这个地点啊就在美国纽约。到时候中美两国教育、商业、体育的多个领域的代表都会参与交流。
9: 哦哦，我去了能交流啥呀？
10: 您呐，作为民间代表，要出席人民的声音这个环节的交流。到时候啊，安排您和美国的一个长途卡车司机兼作家芬莫菲进行对话，介绍一下像你的诗集，再谈谈您对这个社会的看法。
9: 哟，那坏了，我不会说英语，根本听不懂。
10: 这个不用担心，咱们有专门负责翻译的人员啊，语言方面您不用操心了。现在您需要做的是把那几天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好，明天就明天我会把您需要的材料清单发给您的。
9: 哦，好好好，
10: 那咱明天联系。
9: 好的，郭老师，明天联系。再见，郭老师。
10: 再见。
9: 小霞，

0: 小霞，小霞，
1: 哎呀，我这一炒着菜呢，你看看这油都溅上来了，一惊一乍。
2: 我要去纽约了。
1: 美国有人点单，让你送外卖了啊？
2: 哎呀，不是，啊，你还记得真谷出版社的郭老师吧？
1: 你出书那个。哎，把盐给我。
2: 哦，好，给。哎，刚给我打电话了。
1: 放回去，用完了。
2: 哦，好的。啊，他邀请我跟着去美国。
1: 你？
2: 好。
1: 去美国啊？啊。跟谁一起啊？
2: 跟
1: 你又听不懂英语干啥去啊？
2: 哎呀，你别急，你听我说完。郭老师说呀，是清华大学要组团去做民间交流，特意邀请我做代表，这个意义可不一般啊。
1: 特意邀请你
2: 啊？
1: 哟，老王，你现在是不是被国家选中了代表咱国家和美国交流的？
2: 是吗？其实就是一个民间
1: 的。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2: 我
1: 不能炒菜了。哎，等会儿炒，等会儿炒、啊、我得先列个单子啊，看看给你带什么东西。你说这个吃的穿的咱不都得带点吗？别让人家笑话，给人家一起分着吃。
2: 小夏，小夏，
1: 我给你插点萝卜吧。
2: 小夏，你别急，回头他们把我需要准备的东西会发个清单过来、到时候咱再收拾东西，来得及，
1: 来得及，
2: 来得及。
1: 哦，哎，这今天这不是双喜临门吗？
2: 哦，
1: 高兴，炒个刺儿。哎，不对，我再给你添个刺儿，啊，给你炒个肉丝儿，咱吃完上南京领奖去。
2: 好好好，
1: 我这就炒。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配合客舱乘务员的安全检查，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靠窗边的旅客，请您协助将遮光板拉开。为了保证飞行安全，请您确认手机和各种
1: 不好意思、这个安全带是这样系的吧？
2: 我来看看。扣带搭上没问题。
1: 不瞒你说，这还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呢，有点紧张。
2: 别怕，王老师，乘坐飞机很安全的。
1: 明白明白。
2: 王老师，咱们聊聊天吧，说说话您就不紧张了。
1: 好好，谢谢。你叫？
2: 我叫青青，负责咱们这次活动的后勤工作。
1: 哦，给您添麻烦了。
2: 别客气，王老师，您的诗集我可都看过，那首《赶时间的人》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1: 那是我的第一部诗集。
2: 我记得里面写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我觉得没有亲身经历是不可能写出这么生动的诗的。
1: 嗯，也是，赶时间的人这首诗的写作就是我们送外卖过程中真实发生的事儿。
2: 哦，
3: 你好，外卖。
4: 谁啊？
3: 你好，您的外卖。
4: 什么外卖？我们没有订外卖。
3: 你这是太阳花园东区13号楼602吗？
4: 是602，可是没有订外卖。
3: 哦，好吧。我是饿了么外卖，你的外卖地址是太阳花园东区13号楼602吗？
5: 13号楼602，我什么时候写东区了？中区中间的中，你快来吧。
3: 你好，外卖。你好，外卖。家里有人吗？外卖到了。

0: 你好，我是饿了么外卖。家里没有人吗？敲门没人应答呀。
1: 我在家呀，你敲的是谁家的门啊？
0: 是太阳花园中区13号楼602。
1: 不是十三号楼，不是13号楼，是三号楼。你听不懂吗？你赶紧过来吧，我这等着呢。
0: 哦，那好吧。你好，外卖到了。
2: 到了，你超时了。
0: 你把地址写错了，我都跑了3个6楼了。
2: 哎，你不会打电话核实吗？你怎么那么蠢，送个外卖连个地址都找不着吗？
0: 我刚才打电话了，而且因为你这一单，我后面好几单都得超时。
2: 你好几单超时与我无关，我只管我的外卖是不是给我准时送来。一把年纪了，你还出来送什么外卖？干不了咱就不干，你走吧走吧走吧。
0: 我对不起，对不起。
3: 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将为您提供餐食服务。
1: 您好，
0: 包含
1: 请问您要鸡肉饭还是
0: 牛肉
1: 饭？
0: 茶水，
1: 我要鸡肉的。
0: 咖啡和饮料，
1: 王老师，
0: 欢迎您选用。
2: 我要牛肉饭吧。
1: 好的，
0: 请您将小桌
1: 鸡肉饭，谢谢牛肉饭，
2: 谢谢，
1: 请慢用。请问喝点什么？这里有水、果汁、可乐，还有红酒。
3: 我要一杯可乐。王老师，您是喝水还是？
2: 不喝不喝，谢谢。
1: 好的，这是您的可乐，请慢用，
3: 谢谢。
1: 你好，请问您是要鸡肉饭还是牛肉饭？
3: 王老师，您吃得好快哦。
2: 习惯了，我们外卖员休息时间都是自己拿捏，快点吃完就能快点干活了。看在菜里头有可能带骨头的、带刺的，我都不点，这样吃起来顺溜。
3: 怪不得您选了牛肉饭呢，您吃得这么快，要喝点水顺顺吗？
2: 不用不用。
3: 您不喜欢喝水，我看您刚才就没要。
2: 也不是，水喝多了还得找厕所，我们怕耽误时间，我们送外卖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宝贵，这耽误不起，时间一长我也就习惯了，在外面不喝水。上次在东方甄选直播间的时候，俞敏洪老师把珍藏多年的茶叶拿出来给我喝，我也没喝。
3: 哟，您还做客东方甄选直播间呢？
2: 当时和俞敏洪老师、董宇辉老师一起读诗、品诗，聊人间烟火，聊诗词歌赋，聊哲学信仰，聊得特别开心。今天我的手机里存了董老师发给我的节目视频，给你看看吧。
3: 好呀。
4: 大家掌声欢迎于老师和王老师。
5: 来，金斌你过来吧。
2: 各位大家好，大家好。
4: 来，对，金斌你过来。他爱人听说要来东方甄选，开心的不得了，说你要去见董宇辉啊，他都不知道董宇辉、俞敏洪是谁。
2: 我家里人真的兴奋程度没法形容，我感觉到可以独立成片了。
4: 您家里人也看我们？
2: 对对。
4: 咱就坐这聊就行，
5: 在下聊。
4: 您又给我们分享，就是
5: 他反正平时也是瞎写，所以我们就瞎聊，
4: 现在正好。
5: 对对对，
4: 就是无心插柳，反而最后精彩，
5: 柳成行了，
4: 柳成行了。
2: 我现在做的就是控制我的心跳就行。
4: 很好很好。
5: 文字和文笔写的诗歌，让我读了以后还是非常非常感动。你看我中间还是圈圈点点了很多东西，对，非常非常好。
4: 我还特别喜欢这个啊，和这个，您可以，您愿意把这两首中的哪一个读给大家听吗？您更喜欢哪个？袁清袁亮还是哪个人？
2: 我读那个人吧，因为是写我家孩子的。开门的是奶声奶气的孩子，他仰着脸仔细地瞅了瞅我，转头喊妈，那个人回来了。一年未见，儿子还是我的儿子，媳妇还是我的媳妇，只有我从爸爸变成了农民工，又从农民工变成了那个人。记住，我到山东去打工有段时间呢，我是在山东开翻斗车，这一出去好几个月。那个时候呢，我大女儿就我出去的时候她还是懵懵懂懂的，刚刚记事。这个时候段的孩子呢，他的这个记忆会产生偏差。等我回来之后，我想蹲下来抱他的时候，他就往后退啊，退了两步，然后他转过身朝他妈妈那边跑去。跑过之后，他告诉他妈妈说：“那个人来了。”
4: 于老师，您有哪篇觉得特别？
5: 对，我这本书中间有一首诗，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灰烬万岁，就喜欢过绿叶花朵，喜欢过枝干根茎。”时至今日，我对灰烬心怀敬意，生而为树，没有萎靡于漫长的腐败，没有用木耳或蘑菇掩盖内心不甘和惊慌，而是用轰轰烈烈的燃烧向热爱过的大地表明态度。很短，但是呢，他写的是树，其实他背后隐含的当然就是人生了，就是其实一个人的生命是可以就是像一颗木头一样，最后可以腐烂掉，也可以慢慢的这个变得这个腐朽，或者说慢慢在被别的这个植物所占领，比如说木耳啊、蘑菇啊。它实际上表达的是，就是说我作为一棵树，作为一个木头，如果我能用轰轰烈烈的燃烧 向爱国的大地表明态度，就是我们的生命其实你生而为人也好，那生而为一个木头燃烧都是他的使命，那生而为人的话，就是生命发光发热，是不是也应该变成一个自己的一个态度，这种是比较励志，所以我在周围读一读。我也很奇怪，就是说像吉本家天天骑这个电瓶车在那儿送外卖，他还有心情能写出这么多的诗来，而且诗歌的水平还相当的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就是要我天天送外卖那么累的话，我肯定不写了。
2: 我是想呢，我们已经生而非常普通了，生来普通，那必须要给自己一个信仰。
5: 对，为什么普通了就要给自己信仰呢？那么多老百姓普通就普通的活着。
2: 不一样，不一样。我时常比喻我对文字的爱好，我时常比喻它是我生命中的支架。咱们应该知道那个黄瓜的生长规律，它是一种蔬菜，它是一种攀岩性的，它必须使用支架才能站立起来。没有支架的黄瓜它也结黄瓜，它是匍匐在地上的，但是有了支架就改变了生命的立体感，它会站立起来，它结出的果实是四面翠绿的，不是一面是黄的一面是绿的。而文字给我带来的感觉就是这种作用，它不能改变我的生命长度，但绝对能改变我的生命质量。
5: 但你写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想到要出版发表，也不认为自己的诗歌达到了出版发表的水平，纯粹就是一种心情的记录，一种自己心灵的这个叙述。
2: 哎，我就是给自己找一个支撑点。你像有的人喜欢钓鱼，有的人喜欢喝酒，他们一呆就能大半天，我为什么不能花点时间在我的爱好上呢？
5: 对，有的人更加不靠谱，就喜欢写诗。
2: 况且还是像特工一样，偷偷摸摸的在写。可以这样说吧，我每一首诗歌后面几乎都包含着一个我的生活小故事在里面。从来没有说是空穴来风，为了写作而写作。我甚至希望它能做成一个生命的拼图，一首诗一首诗的组合起来，到最后能给我拼成一张我自己的人生地图。
4: 几乎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然后冷静的观察生活，然后记录细节。
5: 我是认真的读了你的诗的，就是说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说自己为了出版而写，也不是无病呻吟，是实实在在的在生活的缝隙中间去寻找在你心中的那一缕光，这是我对你写诗的这个定义。我不知道语汇多了以后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4: 对，就是于老师刚提的这一点让我非常有共鸣啊，因为王老师他本身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但是这些非常简单的事实组合起来却给了读者心灵沉重一击。我今天在读到其中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屡次就真的想要落泪了。大家如果以后再看到那些奔忙在深夜街道上然后飞驰疾行的人，有时候也有可能外面还下着雨，本来路况就不好，然后匆匆忙忙的把东西递到您手里那一刻，请多一点点的耐心，
5: 对，
4: 多一点点的尊重，多一点点的理解，那就太好了。
5: 对，这也真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其实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在生命这个层次上面没有什么你比我高尚我比你低贱这样的这个区分。所以当我们看到每一个外卖员或者说每一个快递员或者说凌晨出来在马路上打扫垃圾的卫生员，每一个人在生存线上在努力的时候，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尊重就变成了维系这个世界温暖的唯一的路径。
2: 我时常在想，我们人是这个世界的后来者，只要我们不去苛责的太多，把心态放平和了，这世界终究是美好的。每个人都变得好了一点点，这世界就是我们想要的样子。
3: 王老师，您觉得送外卖辛苦吗？
2: 不要问我有多辛苦，我只想告诉你我有多热爱。我觉得送外卖是我做的最体面的一份工作了。
3: 你以前做过其他工作？
2: 那可太多了，我做过木工，捞过沙，开过翻斗车，摆过地摊儿。最困难的时候我还捡过破烂呢，这些工作都比送外卖要艰苦。
3: 生活那么苦了，您还经常写东西吗？
2: 写，而且我感觉生活最艰苦的时候也是我写作最多的时候，因为我感觉文学就是支撑我的人，
6: 你懂吗？
3: 嗯，
6: 在我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是唯一能给我内心深处带来快乐的人。
0: 我的诗。如果说送外卖的生活是苦的，是日子里喝下的药，毫无疑问，我的诗就是药后吃下的那颗糖。

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进入晚间飞行
1: 模式。咱们这次的飞行要持续13个小时左右。
0: 如果
1: 经济舱空间小，座位硬，会有些不习惯吧？
2: 说真话，我还真不习惯坐着睡觉。但是这个椅子比我们家沙发舒服
1: 啊！
2: 不怕您笑话，我们家沙发腿儿都没了。
1: 这是什么古董沙发呀？
2: 哦，那是很早以前我在昆山打工的时候，隔壁邻居搬家，沙发太大，车装不下。而且沙发还少了一条腿儿，他就送给我们了。
1: 沙发坏了你们还要？
2: 没坏，只是少了一条腿儿。你不知道，那时候我们两口子带着3个孩子租最便宜的房子住，说是家徒四壁都不过分。我爱人看到那个缺条腿的沙发高兴坏了，真的是在那里手舞足蹈，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的设想这沙发摆在哪儿，怎么给他搭配一个茶几啊。
1: 那有解决方案吗？
2: 有，我爱人特别聪明，他用我的书本摞起来垫沙发腿，稳稳当当的。
1: 还挺有办法。
2: 唉，其实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心酸，感觉对不起我爱人。
1: 现在为什么不给他换个新沙发呢？
2: 我之前提过好几次，我还是舍不得，连从昆山搬回来他都带着这个沙发，现在我也舍不得了。这个沙发见证了我们一家五口在昆山打拼的艰苦日子。 你别看我爱人啊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有大智慧，他吃苦耐劳，从不抱怨。我能力有限，想要给他更好的总是未能实现，而他早就将最好的一切都给了这个家。
3: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他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一条断掉的沙发腿儿。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脸，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快30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只能像钟摆一样，让爱在爱里，就像时间在时间里，自然而然，滴滴答答。
0: 女士们、先生们，您的座椅靠背可以调节，调节时请按座椅扶手上的按钮。在您前方座椅靠背的口袋里有清洁袋，供您。
1: 哎，王老师，您送外卖的过程中一定见过不少人和事儿吧？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
2: 有。你想听什么类型的？
1: 还分类型？
2: 啊，跟你说个2年前的事儿吧，我还感触挺深的。

0: 您好，请问有人在家吗？您好，
1: 谁呀？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请您取一下。啊，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啊，你等等，我问一下。老周，老周，你点外卖了？
2: 不记得了。
0: 哎，这里是世纪花园三号楼一单元1502，对吧？
1: 对啊。
0: 您是周先生吗？
1: 我不是，我朋友姓周，这是他家。
0: 那就没错了，这是署名周先生的外卖，来，您拿好。
1: 哎，抱歉啊，失恋了，喝的有点多啊，都记不住事儿了，谢谢大哥啊。
0: 哦，不客气不客气，祝您用餐愉快。真有意思，喝这么多，自己点的外卖都记不住了，嘿，现在年轻人。
3: 新的饿了么订单，请及时处理。
0: 嘿，又能接一单。哎，这么关键的时候，这谁呀？这是。
4: 喂。
0: 喂，你好。
4: 请问是外卖员吗？
0: 我是啊。
4: 你好，我刚才订了一份外卖，地址是世纪花园三号楼一单元1502。
0: 哦，刚送到，放心吧。
4: 啊？哎呀，送错了。
0: 送错了？不可能，地址没错。我刚刚还确认是，
4: 错了，师傅，不好意思，是我把地址写错了，那个是我原来的住址。
0: 可是上面写的周先生啊，我都确认过了，周先生取的。
4: 师傅，您看一下我的手机号是不是和订单上一样？
0: 对呀、啊，是一样的。
4: 订单上是我以前用的名字和住址，上周刚搬家，我忘记修改了，不好意思。
0: 哟。
4: 师傅，麻烦您帮我重新送一下吧，我可以单独给您跑腿费。
0: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外卖已经交给姓周的先生了，万一人家要是拆了，这吃的东西就不能要了。
4: 没关系，我不介意，您帮我取回来重新送一下吧。
0: 好吧，那我试试啊。
4: 谢谢谢谢。
0: 您的地址是？
4: 地址我用短信发到您手机上，我姓汪。
0: 好的。

0: 您好，请开下门。
1: 谁呀？
0: 啊，您好，我是刚才的外卖员，麻烦您开下门。啊，您好，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啊，先生，实在不好意思，那刚才外卖送错了，麻烦您帮我取出来一下，我得给人家重新送。
1: 送错了？
0: 啊，
1: 你不是还跟我对了地址和收货人吗？
0: 啊，是这样的，我刚接到汪女士的电话。
2: 谁？
0: 她说
2: 啊。
0: 哎，对，是
2: 车上人，
0: 汪女士，
2: 你故意的吧你
0: 啊？
1: 哎呦，坏了！
2: 汪女士让你来的？

0: 啊，对，王女士说让我把外卖给取走，重新给她送。
1: 她不让我取，她还要取啊？
0: 是啥？你可别提汪女士了。
1: 想取，有谁比我对她好吗？每天早上做饭，冬天不怕冷，夏天不怕热的。我不就是爱喝点酒吗？为什么？
2: 他眼盲心瞎不知好歹，他再也遇不到像你一样对他好的了。
1: 不许你这么说的。
2: 我没。
1: 不能诅咒他。
2: 没有没有，你听错了。
1: 他是我的心头好啊，谁都不能说他不好。
2: 行了行了行，你看把人家吓得，邻居一会儿都投诉了。快，进屋歇歇，我跟师傅说。
1: 不能说。
2: 给，这是刚才的外卖。
0: 哦，谢谢谢谢。这是
2: 前女友失恋了。我这不是就来安慰他的吗？你这一提刚才那一听的名字，我冷汗都出来了。
0: 哎，你看，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啊。
2: 哎，算了算了，你快走吧，我还得接着去安慰他呀。
0: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谢，谢谢。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来了来了。
0: 您好，请问您是手机尾号5596的汪女士吗？
1: 是是，是我是我，谢谢。
0: 哦，这是您的外卖，您检查一下吧。
1: 不用检查了，没错。啊，实在不好意思，师傅，我前两天刚搬家，以前的订单地址忘记改了，给您添麻烦了。
0: 没事儿，听说了。
1: 啊？
0: 啊，我是说，您不用看看，周先生有没有拆过您的外卖？
1: 没关系，我不介意。
0: 啊，那就好。祝您用餐愉快。
1: 师傅，您从他家来的跑腿费用是多少？我转给您。
0: 啊，不用了，不用了。那收货地址快改了吧？
1: 好好，不好意思啊，谢谢谢谢。
0: 姑娘。
1: 啊。
0: 其实我刚才再回去取餐的时候，我能看出来，他好像挺在乎你的。啊，再见。

请原谅，请原谅这些呼啸的风，原谅我们的穿街过巷、见缝插针，就像原谅一道闪电，原谅天空闪光的伤口。请原谅这些走失的秒针，原谅我们争分夺秒，就像原谅浩浩荡荡的蚂蚁在大地的裂缝搬运着粮食和水。请原谅这些善于道歉的人吧，人一出生骨头都是软的，像一块被母体烧红的铁。我们不是软骨头，我们只是带着母体最初的温度和柔韧。请原谅夜晚，伸手不见五指时仍有星星在闪耀。生活之重，从不重于生命本身。

0: 顶成，顶成，
1: 哟，李婶儿，
0: 顶成，家里出什么大事儿了吗？
1: 啊，哪有啥事儿啊？
0: 哎，我刚从山上下来，我看半坡你给二娃盖的那个房子里头，他怎么穿一身孝衣跪在那儿写字呢？
1: 啊，孝衣？
0: 对呀，嘴里还叨咕着什么故事？咱这儿的规矩都不懂了吗？老人走了才穿孝衣呢，你家这是？
1: 哎呀，这个逆子。

0: 你这个逆子！
1: 爹，
0: 你别喊我爹，你是我爹。你这个逆子，你在这儿披麻戴孝吧你啊！你是想给别人当孝子，你还是想招死我？
1: 爹，你听我解释。
0: 怎么，我碍你事儿了？我挡你路了吗？
1: 爹，我只是在为写稿子找灵感
0: 呢。你找什么灵感呢？我还没死呢。你披麻戴孝不是为你爹，你找什么灵感啊你啊？
1: 对，
0: 还对，天亮了干活，天黑了就睡觉。你这成天点灯熬油，彻夜不睡，你写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都睁一眼闭一眼。你看看你现在啊，你像鬼一样，你熬的，你都魔怔了，村里人都传遍了，说你脑子不正常啊你呀、啊！你再这么任性下去，你就是个疯子。
1: 爹，不会的，你看这些，还有这些都是我写好的东西，我，
0: 你去看看。村里20多岁的小伙子，人家都领家过日子，盖着瓦房，承包了地，你呢？你媳妇在哪儿？你都不知道。要不是我给你盖这个茅草屋，你得喝风去。天天正事不干，你就趴这个茅草屋里头胡闲乱想。我叫你醒，我叫你醒，我都给你收了。
2: 爹，
0: 我让你光腚。
2: 爹，爹。
3: 生活没意思了。
4: 招魂帖，我也有自己独立的国度，我沸腾的血就是我奔流不息的江河，我嶙峋的兽骨就是我耸立的山川，我还有辽阔的皮，如同黄土。

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已经降落在纽约机场，外面温度15摄氏度，飞机正在滑行。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先不要站起或打开行李架。等飞机完全停稳后，请您
1: 王老师，那您父亲还是一直不能理解您吗？
0: 准备下飞机。
2: 我父亲已经不在了，
0: 请注意安全。
2: 但是前段时间我大哥告诉我，上完我的手稿后，父母担心我夜里做傻事，晚上睡觉轮流守在我床前，怕我半夜偷偷溜出门去。烧手稿的时候父亲也很难过，但是他更怕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另类，一个走火入魔的孩子。当时大哥告诉我这些的时候，瞬间泪奔，感觉内心所有的心事一下子全

0: 释然了。
1: 父亲从乡下来看我，从六楼望下去，父亲就像五彩画布上一滴墨，他在那里旋转，手足无措，找不到应该着落的位置。从六楼望下去，父亲突然变得很小，小成一个城市可以忽略的尘埃。他浮在那里，浮在门卫呵斥的声波里。我从未想过，从六楼望下去，从一城市的窗口望下去，在庄稼地里那么高大的父亲突然变得那么小，小成一个要人呵护的孩子。

0: spend literally half of my life working o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I am convinced tha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 接下来，我将仍然把文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诗意地奔跑在接单送单的路上。
2: 低处飞行，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如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5个季节，那一定是小歌的春天。

0: 放完毕。导演金阳，代表编辑李婷婷，后期制作尤阳，主演张强，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石头、橙子、萨萨、胡建伟、张弛、小丹、玉君、静伟、李燕、小东、大齐的倾情付出。
1: 聆听声音的篇章，记录城市烟火，诉说家国深情。您刚才听到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徐州广播优秀栏目获奖作品展播，感谢您的收听。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残疾人自主创业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享受财政贴息，详情咨询各县市区残联。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创业路。
1: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3: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4: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9: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2: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生

0: 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祖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双向的主桥面附近，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朔方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 S39 江阴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施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再见。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put a smile on your face. Don't bring everybody down. Don't worry. It will soon pass, whatever it is. Don't worry, be happy.
1: 七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3: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淮青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双向的主桥面附近，加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朔方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真实案例。

0: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0: 法律讲堂。
2: 直播购物，纠纷如何解决？
3: 你看到的销量是假的，你看到的购买也是假的，你现在买到的同样品牌都是大品牌的东西，在互联网上的东西的质量和线下很多是不一样的。
2: 预付费遭遇商家跑路，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
4: 充值卡真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哈。
3: 专门出了一个叫预付费的这么一个管理规定，它主要强调的是第三方账户要对这个你的钱来进行监管。
2: 消费的诸多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3: 谁敢砸了这种合法经营的锅，你就应该砸那个商家的锅。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是对的。
2: 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题直播间购物纠纷，精彩继续。
4: 应该说是算是有惊无险哈、啊，主要是还退了35万啊。
3: 这个吃的大亏哈、啊，因为直播间里刚才那个法官也讲了，你看到的那些所谓的火爆，你看到的那些真的疯狂去买的，还有几单最后只能上10单，我们说句实话，这都叫剧本。你看到的销量是假的，你看到的购买也是假的，你现在买到的同样品牌都是大品牌的东西，在互联网上的东西的质量和线下很多是不一样的，它好多的款专门针对网络电商，现在是专门针对互联网直播的款，牌子是一样的东一样，但是东西绝对不一样。所以好多的这个主播都是用话术，用这种比较的方式，还有好多让你比照呢，在直播间里面给你卖一个东西，几个月以前甚至半年以前就开始准备了，先在别的平台上去刷单，199的价格刷单，刷了几万单，结果开播的时候啊，9.99包邮，你买不买？其实这东西成本1块钱，很多都是这种，你看哇，199现在打了9.9，那抢啊，其实成本1块钱。
4: 天哪，满满都是套路。
3: 是的，
4: 所以说我们在网络购物的时候也一定要擦亮双眼哈。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着摄像机呢一起走上街头，看看消费者还有哪些关于消费的问题。
5: 你就充了钱吧，等你下次去的时候找不到门店了，人都跑了。
6: 理发店的那个消费卡，结果后来真正打到了北京消协以后啊，他也给你找，但是他解决不了的时候，他也叫你自己打官司去。
7: 会心里有一些抵触，就是万一可能刚充完还没用几次就跑路了这种、对，
8: 身边朋友有遇到过？
7: 有。
5: 最近有一个就是那个瑜伽特别厉害，那叫什么瑜伽来着，那个跑路了，我朋友办的卡。
9: 首先第一个建议就是说，咱们的消费者一定要注意保存证据，比如说双方签订的合同，或者是这个就是合同履行的情况，比如上到几节课啦，还剩几节课，以及当时交付这些相应款项的一些凭证。因为到咱们法院了，发现有好多当事人啊，一个是说当时双方的合同手头上根本就没有，再有呢就是说关于这个上了几节课，其实他自己也是很模糊的，因为这些记录可能都在这个相应的什么培训机构啊，或者说健身房啊，可能他们才有所保存。所以呢，就是第一个一定要自己要平时就要注意保留好相关的证据。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及时的跟其他的学员也好，或者说这个微信群聊等等方式吧，就及时跟进这个事情后续的进展。第三个就是说，在如果双方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就是要及时的去申请消费者权益协会或者是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介入。如果说最后双方还是不能够在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达成一致，就要及时的向法院起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周老师啊，您看啊，像这种预消费哈，除了说商家跑路了，就是彻底找不到这个人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商家出来说我愿意跟你协商，但是钱是肯定不会退给你的，我给你变成别的健身房的别的课，总之呢就是变着法儿的，钱不退给你，还告诉你我已经给你解决问题了，那这种我们该怎么办？
3: 这些年来大量的健身房、洗浴中心、餐饮大量的都跑了，有的甚至呢，装修这个房子就不是为了营业，派一堆人穿着这个瑜伽的衣服在街上去拉传单、发传单，存多少钱赠送多少，全是假的。所以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钱到了这个商家那个地方，没有第三方监管，出了问题就是暴雷，一分钱拿不回来。所以这里的纠纷点在这儿，所以各个地方包括北京在内，好多的城市现在专门出了一个叫预付费的这么一个管理规定，它主要强调的是第三方账户要对这个你的钱来进行监管。这里要强调一点啊，比如说预付费啊，我交了多少多少钱，这个钱不是商家的，是你放在商家那个地方的， 你用了之后，你消费了，假如存1000块钱，你用了100块钱，这100块钱在这商家的，你没有用，剩下钱都是你自己的，所以需要第三方来监管。那退的话，我的钱怎么能不退给我呢？当然可以了。我这里提醒一下大家，法律现在规定呢，基本上算是完备的，但是第三方账户的监管还没有完全落实，这是实践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必须你要贪那个小便宜，不要存太多钱啊，
4: 不要
3: 觉得很便宜啊，能赚到钱，没有这种可能。
4: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年呢，国家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和很多的调整。我想请两位呢，在这个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之际呢，能够给各位消费者呢做一个提示。
9: 我的这个提示呢，就是说，一方面咱们这个消费者在做各种各样消费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个证据意识，这是最核心的。然后第二个，咱们一定要有一个风险意识。这两个我觉得如果说咱们能够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我觉得应该相对来说可能会减少一些风险。
4: 朱老师，
3: 现在好多的消费维权，你说没有法律规定吗？是有法律规定的，
4: 是，
3: 但是好多的都闹成了社会舆情事件，它才马上解决。这种情况不是消费者的应该得到的待遇，所以有的权利啊，消费者一定要知道哈，你要靠自己斗争才能获得。所以为权利而斗争，这是一个条件啊。另外一点呢，作为监管部门也好，作为法官也好，在审理案件或者是在监管的时候，你一定明白，天平要倾向于弱势群体消费者的。
4: 是，
3: 谁敢砸了这种合法经营的锅，你就应当砸那个商家的锅。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是对的。
4: 是的，
3: 有的坏人啊，在这个社会上，在网上反反复复的骗人。我觉得社会管理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净化。怎么净化？让那些教育不好的人，就让他们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剔除出这个市场。
2: 七小节。第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付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0: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0: 法律讲堂。
8: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我从网上买了一个假发，到货之后发现质量特别差，但是商家却跟我说不能退货退款，这个合理吗？7天无理由退款的适用范围有哪些呢？
9: 7天无理由退换货呢，是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头第25条的这个明确规定，里头有一些特殊的商品啊，是这个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比如说像这个消费者定做的商品、鲜活易腐的商品、在线下载或者是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这种数字化的商品，还有就是报纸啊、期刊，这些是属于它本身的性质是不能够允许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再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根据商品性质，而且他还在购买的时候要明确的确认，双方明确约定它是不能够退货的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呢，其他的是可以适用的。像刚才网友提到的这个假发，它肯定是不属于咱们前面说到的这几种特殊的商品，
3: 真不好说，
9: 也有可能。
3: 我插一句啊，它那个假发有可能是第一是定制，第二的话它可能贴的皮毛，它贴的深的，可能用过之后呢，就像有点像那个咱们的内衣一样。
9: 对，
3: 这种情况按照这个侵害消费者权益处罚办法以及呢7天物流退货的实施的这个规定，除非商家之前就告诉你了这个是不能适用的，
9: 对，
3: 否则的话他事后告诉你是不行的，要提前说。如果他没有提前说，就必须可以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即便不适用物流退货，它产品质量问题，你按照3包来退不也一样吗？
9: 对，
3: 按照另外的法条也是可以退的。
9: 刚才那个朱老师也提到了，这正好是我后边部分可能要补充说明的，就是双方有过有明确的约定，他在之前销售商品的时候，在商品的页面就特殊标注了这个商品它是不允许退换的，
4: 嗯，
9: 或者说客服在跟你交流的过程中明确的告诉你了，这是不允许退货的。那么这个时候你消费者选择继续下单，就意味着

0: 实你是相当于是认可了他这个条款或者这个约定，这个时候呢，那可能这个商品它就是不适用这个无理由退货的。但是确实，如果说你商品本身是有质量问题，
1: 对，
0: 那就是另外一个领域的问题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完全可以适用别的法条来主张，而不一定非得要适用刚才说的七天无理由退掉货这个条款。
2: 好，谢谢您。我们来连线下一位云端观众。
3: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我在美容院办了卡之后却长了好多痘，我想退卡，美容院却不让，他不承认是他们的问题，我该怎么办呢？
1: 他说的是美容，你看到了啊，
4: 美容，
1: 所以这个美容大家要看看有没有资质。有没有资质啊，这个有的时候是医疗美容，医疗美容不是你门口的小区里开个店就能去搞的啊，这是第一点啊。他没有资质啊，那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去办这种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的预付费对吧，合同里面有明确的规定，你要看看签合同的时候就要看看规定里怎么写的退款。哎，第三点，现在的法律规定，如果预付费合同里面有一些条款说的是只要在我这买了就不允许退，最终解释权归商家，凡有这样条款的大家注意啊，按照法律的规定绝对无效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被你之前签的这个合同所约束。有人说没有合同怎么办，没有合同更有利于消费者了，对吧？因为所有的证据，你的消费次数都应当是在美容院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消费者只要主张我在这儿消费过，存了好多钱，具体怎么花的，多少次，由法院向美容院去调查，美容院说没有了，那对不起，相当于你没有证据了，
2: 是
1: 会支持消费者的。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融资租赁是一种什么样的租赁方式？
3: 因为现在这个皮革厂不就是需要这种更新的皮革的设备吗？那我找这个融资租赁公司，让他替我去购买这些设备，然后租给我。
4: 不就是要设备吗？租个设备不就完了吗？把融资省了，
3: 我先把设备卖给你。
4: 哦，
3: 您不得支付我一笔设备的价款，但是我其实还是要用这批设备，不能给您，我再从您那儿租回来。其实这叫售后回租。
2: 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民法典第735至738条及746条的内容。陈科，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副主任。庞珊珊，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4: 我们说生活当中啊，合同是无处不在，似乎做什么事儿都跟合同有关。你看，签一份合同，哎，约定好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哎，这事儿就能顺利的做下去。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呀，也是合同，其中的一种叫什么？叫融资租赁合同。有人说了，租赁，哎，我们都很熟悉，什么叫融资租赁呢？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来了解一下。
2: 美丽皮革厂经营了10年，生意红红火火，行业口碑很好，树立了一个良好的企业形象。今年老板希望扩大规模，并对设备进行更新换代，可是眼下资金不够，于是他找到了融资租赁公司。经融资租赁公司尽职调查后，认为美丽皮革厂的资格符合标准，很快为美丽皮革厂购买了指定供应商的新设备，就这样轻松解决了资金的问题。
4: 这经营很好的皮革厂为什么要采取融资租赁的形式啊？它可以采取贷款呢、抵押呀，或是借贷等等的方式。融资租赁到底和这些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先听听程老师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3: 其实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哈，这个皮革厂经营得很好，但是他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他想扩大再生产，那扩大再生产可能就需要资金去购买新的设备。其实刚才主持人讲到了，他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来融资，比如说我向银行贷款，
4: 哎，
3: 来购买这个设备。但是问题在于，现在我特别是对于一些中小企业，他可能从银行那儿贷款不是那么容易，比如我没有太多的可能给银行提供抵押物，那银行不贷给你，那这时候我又有急迫的这种资金的需求，那融资租赁其实是他的一个选择。他可以寻找融资租赁公司，因为现在这个皮革厂不就是需要这种更新的皮革的设备吗？那我找这个融资租赁公司，让他替我去购买这些设备，然后租给我，我以每个月支付租金的方式，最后可能5年、6年租金支付完成，在这5、6年中我又完成了我的扩大再生产，然后可能我每个月其实支付资金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因为每个月可能我就支付一定的租金，这样的方式实现最后皮革厂的这样一个扩大再生产的目的。所以这是融资租赁它的一个核心的作用，就是帮企业来完成比如说设备的更新、设备的采购。通过这种，其实融资租赁公司相当于就提供了一笔钱给企业买了这个设备让企业来用，用这样的方式帮企业实现了它的扩大再生产。
4: 那可能解释到这儿的时候，有些人问了，干嘛还融资租赁呢？不就是要设备吗？租个设备不就完了吗？把融资省了。
3: 但是这个得考虑到这个市场上是不是有专门为这个皮革厂定制的这个设备的租赁公司，很少。我这个皮革厂可能要求这个设备是我特有的，这个我大概知道哪能买得到，但是这个市场有没有专门提供租的呢？不一定有。第二个，融资租赁它的好处是什么？很多情况下，我们大部分典型的融资租赁过了5年、过了10年，这个租金付完之后，这个设备就归这个皮革厂了。
4: 哦，
3: 对，因为 大家可能能理解，作为融资租赁公司来说，作为这种出租方，他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动力说我要这批设备，因为他是一个融资租赁公司，他又不是生产皮革的厂家，我要设备干嘛呢？那其实我就替，相当于我替这个设备皮革厂把设备买过来再租给你，然后这五六年你把租金付给我，然后五六年之后这个设备就归你了。
4: 有点像我们老百姓日常的这个买房按揭，
3: 有点像。
4: 比如说我一次性掏不出这一百万来，对吧？买这房，
3: 对，
4: 那我办个按揭，对吧？我分期付款，
3: 对，
4: 到最后我分期付款完了，这房子这个房产证还是属于我。
3: 对，但是这个需要在融资租赁合同里约定啊，就融资租赁合同结束之后，这个所有权到底归谁？但是我们看实践中，大部分的合同里都会约定，这个租期完成之后归这个承租人所有。
4: 好，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融资租赁合同啊，大体有一个了解了。但是关键是融资租赁合同当中哪些要点，我们继续来听一听。
3: 融资租赁，典型的融资租赁其实是有三方当事人。像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里，就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模拟一下。
4: 好，
3: 比如说我就是那个需要设备的这个厂家，
4: 皮革厂，
3: 皮革厂，
4: 哎，
3: 啊，主持人您就是融资租赁公司。
4: 哎呀，我有钱，
3: 啊，那我现在要设备，那庞老师可能就是那个设备的供应商。庞老师能供应设备，那这又怎么办呢？您去庞老师那儿购买设备，所有权是您，现在这设备是您的，然后您再租给我，我向您提供租金。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三方当事人和两个合同关系。您看，您和庞老师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买卖合同，您作为买受人要买庞老师提供的这个皮革的设备。您买完之后租给我，我向您支付租金，这是一个融资租赁关系。
4: 没错，
3: 您和庞老师之间是一个合同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说有点复杂的，涉及到三方当事人和两个合同关系的整个的融资租赁的法律关系。
5: 刚才讲到这个三方主体两个合同，但是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融资租赁合同，其实在程老师作为承租人，主持人作为出租人，你们两个订立的这个合同叫做融资租赁合同。那在这个合同里面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可能发生的纠纷，就这个合同它到底是不是融资租赁合同。你比如说有可能这里面只有一个货物的一个租赁，但是却没有融资这样的一个内容在里面，那它就可能是这个租赁合同，因为没有融资属性。你再比如说它可能有融资属性，借钱了，但是呢没有这样一个像样的租赁物，那它就没有融物的属性，有可能只是一个借款合同。所以第一个经常发生的纠纷就是这个合同本身是不是融资租赁合同。如果是，才能按照咱们民法典对于融资租赁合同的规定来去处理，如果不是，那就去找它相应是什么合同，就去找咱们民法典相应的规定。这是第一类经常发生的争议。第二类发生的争议呢，就回到我们融资租赁这个合同里面的双方当事人，承租人和出租人。你比如说皮革厂，那他作为承租人，他有可能资金状况不好，分期付租金，到一个时间点他也付不上，那他就违约。这个时间中就有出租人跟承租人要么要租金啊，违约金啊，或者干脆说你才付了几期租金啊，我这么贵的设备在你那，我把设备收回吧。这是在承租人违约的情况下。再有呢就是出租人违约，比如承租人之前选好的这样的设备，那么出租人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买的设备不是人家想要的，所以就出现了

0: 这个设备的可能型号呀、质量啊、厂家呀不匹配，那承租人可能这个时候就拒绝去租这个设备。
1: 那哎呦，那我亏了。
0: 是的，您亏了。那您可能会说，那这个设备可能出卖人，就我可能也有问题，但是呢咱俩之间那个买卖合同，你只能基于这个买卖合同再来追究我的责任。所以说实践中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又融资又融物又有这么多主体在里面，所以说纠纷还是挺多的。
1: 我听了珊珊律师的介绍之后，我越发觉得呀，这融资租赁合同特别容易出问题，特别容易出一些大家错误认知的这些矛盾。所以说合同拟定特别重要。我站在出租方的立场啊，既然陈老师给我拟定了这么个角色，我也问了个问题。作为融资租赁公司，也就是出租方的我，你看花了重金采购了这些机器设备，但如果说陈老师您作为这个承租人付了两期的，比如说付了两个月的租金，他说他不付了，他说我没钱了，我不付租金了，咱俩的合约终止吧。哇，那我怎么办？我花了这么多钱采购的设备怎么办？压手里了，赔本了。来，陈老师赶紧给解答一下。
2: 这个还比较好，因为根据融资租赁的关系中，您还有这个设备的所有权。您这时候如果他不付租金，您可以把设备要回来，那设备还是有价值的嘛。你这时候你可以通过这个设备，我们把它变卖也好啊，这个换取一定的价金来弥补我的损失。这是对于出租人一个非常有利的救济方式。
3: 借鸡生蛋，生蛋还租，这是金融界人士对融资租赁的形象比喻。如果一个企业急缺物，可以找融资租赁公司买来设备租给自己；如果一个公司急缺钱，可以把自有设备抵押给金融租赁公司融入资金。大家觉得很小众，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融资租赁行业，实际上发挥着大大的作用。看似离普通百姓生活较远的融资租赁，其实通过服务于广大企业，改善着大众的生产生活。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风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8: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目标锁定，
10: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11: 全程热爱正能量，
10: 坐标所在，
12: 欢乐正前方，
13: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
12: 欢乐正前方。
1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夏。
15: 我是米夏。哟，刘夏怎么了这是啊？你顶着两个黑眼圈你就来了，你这都快赶上青光眼了。这
14: 有你这么比喻的吗？啊，青光眼有长我这样的吗？啊，那能有熊猫眼这么珍贵吗？啊，
15: 那您这是？
14: 嗨，我这不是昨晚的没睡好吗？
15: 哟，咋的了？又让你媳妇给削了？
14: 要不说你二五眼呢，二五的连五你都掰不过来脚趾头吧。
15: 得，你还是自己收着吧。啊，我不用你那脚趾头，我能算明白。
14: 那我就省了，说实话我还真舍不得借。
15: 你别废话了，坦白吧刘笑，你这昨天晚上到底怎么了？你说出来让我们大伙乐呵乐呵呀。
14: 你下午看出来了，你这纯粹就是踩着我的肩膀乐了啊。
15: 怎么着吧？
14: 怎么着？昨晚上吧，我们院有一哥们儿，也不知道他是情伤、肾伤、肺伤还是哪伤了吧，总之喝多了找不着家了。
15: 哎呦，都能喝成这样，

0: 我看也是醉了，
1: 找不着家，那小子也郁闷呢，一郁闷就犯病了，
0: 撒酒疯。
1: 那倒不是，不过他扯开了脖子，在院里头开始大喊大叫。
0: 他喊什么呀？
1: 睡着的都给我起来。
0: 不是，他这是他不睡也不让别人睡的节奏是吗？
1: 谁说不是，只见很多邻居家的灯全都亮了，唰唰唰唰唰，嘁了咔嚓，嘁了咣啷，全都亮了。
0: 你等会儿，怎么还嘁了咔嚓，嘁了咣啷的呀？
1: 不是摸黑找吗？指不定撞上什么。
0: 呵，那后来呢？
1: 后来吧，那哥们一看灯亮了，有戏了，就接着嚷着：“起来呢，给我窗户给我开开。”
0: 行行行，那我就代表大家伙儿，我打开窗户看个究竟。
1: 你上面开窗户的那女的，你看看我是谁家的孩子，你把我给领回去，快点的。
0: 得，这是把我也给拖下水了是吗？咱俩这话茬就对上了是吗？
1: 谁说不是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今儿咱们欢乐正前方就跟大伙儿说说那些来自笑话里的经典对白。
0: 不是，你先等等，你给我说清楚了，咱俩谁是道谁是魔呀？说到这醉汉，我脑子里浮现了我们家邻居有一次闹事儿，
1: 也是喝醉了。
0: 嗯，不光是喝醉了，还真是命大呀。
1: 啊，不是，怎么个命大事？
0: 从3楼掉下来都没什么大事儿。啊，
1: 不是，你先等我量量啊，这一层楼大概2米5，3层楼大概就得7米5左右吧。啊，不是，这简直就是奇迹啊。
0: 哎，就是这个样的。
1: 那肯定也得报警吧，得叫救护车之类的吧。
0: 那是啊，我当机立断，我就拨通了110的电话。
1: 那什么，同志们就都别围观了啊，我这警察办案的啊，这都发生什么事了，赶紧说说。
0: 这时候就看见那醉鬼吧，晃晃悠悠颤着微微的就站起来了。
2: 报告警察叔叔，我跑也不太清楚刚才发生什么了，我也是刚到。
1: 嗨，可不是呗，你也是刚掉下来，那可不是刚到呗。
0: 哎呀，这对白太美，我都不敢看了。
1: 刚才咱说那俩事儿吧，都是醉酒版的。
0: 可不是吗，又是半夜找不着家，又是从楼上掉下来的，能不能别老弄这么惊悚的事儿啊？
1: 行啊，那咱接下来就说点轻松的机智的。说在国外有这么一病人去找牙科大夫看病去。我说大夫你可真会赚钱呐，你用3秒钟的时间就赚了我大概30美元。听了这话大夫不乐意了。
0: 哎呀，我说这位病人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用慢动作给你拔牙，你愿意吗？
1: 你瞧瞧，招谁不行非招牙科大夫，这不是找着给你下黑手的吗，折磨死你。
0: 哎，刘晓，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那招女神也不行啊。我跟你说啊，我有一闺蜜，那绝对是美貌与智慧并存。说有一天她碰上这么一男的。
3: 哎呀，我的女神啊，我终于看见你了。女神啊，求你给我找邪阵招吧。
1: 女神相当不屑。
0: 哪呀，去。
3: 哎呀，女神别阻啊，我老羡慕你了，你就给我找邪阵招呗。
0: 我那闺蜜呀，实在是脱不开身，没办法了，就灵机一动跟那男的说：哎呀，那那么烦人呢，那你等会儿啊，我去拿纸写个真字儿，然后给你拍下来送你。要我说，对付这种泼皮无赖就得机智点，不能让他们蹬鼻子上脸
1: 啊。对对对，这句话说得好，对付这种人就好比我那室友那种啊，就不能心慈手软。
0: 你室友不是对你挺好的吗？
1: 是好极了。哎，我说刘笑，你洗完的衣服啊我都帮你收起来了啊，而且都帮你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你衣柜里了，我现在要晾我的衣服了啊。听了这话我当时相当感动。那什么兄弟，谢谢。哎，不对呀、啊、
0: 怎么了
1: 兄弟？是啊，你 我这衣服怎么还都湿着呢？哎，别光说我的，也说说你那室友呗。
0: 我哪个室友啊？
1: 就那个长得跟山楂似的那个。
0: 哦，就那个室友啊，就刚来的时候吧，他是这么解释自己的：
4: 我姓人，我爱吃山楂，人家的名字叫人渣渣。
1: 我是由衷佩服渣渣同学的父母啊，这名起的也忒有预见性了吧。
0: 刘笑，人家这叫任性，要不你也任性一把，你改名叫刘渣渣。
1: 哪天快哪待着去。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咱们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就来说说刘晓任性改名叫刘渣渣的故事。
2: 别闹别闹啊，任性那是你同学，咱们今儿要跟大伙说的是那些笑话里的经典对白。
3: 嗯，不是影视剧里的经典对白，
2: 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小故事。
3: 刘晓，要不你先给大伙来一句什么叫经典对白。
2: 行啊，你听好了啊，说这天咱们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吃多了东西，他要吐。
3: 哎呀，你真恶心。
2: 那你要是看见一座山在那儿吐呢？
3: 山还会吐
2: 啊？对呀、啊、照你的习惯，你肯定会说
4: 啊，好漂亮的瀑布耶。
3: 哦，我知道了，这人啊跟大自然还真是没法比，看见人吐那绝对恶心，看见山吐那绝对漂亮。
2: 那咱们光说瀑布还不够啊，还得再加点佐料。
3: 什么佐料啊？
2: 风。
3: 风。
2: 下面请听现代新诗一首，诗的名字叫风。啊，风好大，吹散了我的头发，金链子在打击着我的双下巴。咦，
3: 啊，刘晓，你也承认自个儿有双下巴是吗？哎呦，你也真是蛮拼的，来我给你刮去刮去。
2: 不许鼓掌啊，让我媳妇儿听见了又该叨唠着让我健身了。
3: 那你媳妇儿不是关心你的身体健康吗？
2: 哪儿啊，就昨儿晚上我媳妇儿特别想吃烤羊肉串，又犯懒不想去，就让我去买回来。
3: 哟，你媳妇儿这是给你表现的机会呢，你还不赶紧麻利儿的。
2: 是啊，我这一路小跑我就冲下楼去了，回来之后吧，我媳妇儿就特别主动的跟我发嗲。
3: 呀，老公你真好，现在我可以答应你一要求，你想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2: 我心里说了别跟我来这套，于是我就回答道，真的真的我提什么要求都行。
3: 当然了。
2: 那行，那你就站着别动啊，这是我唯一的要求。我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我让你留着哈喇子看着我一个人吃羊肉串。
3: 好啊刘晓，不让你吃不让你吃。哎呀刘晓，你说你这叫什么，你这叫不作死就不会死。
2: 其实我跟你说哈，透过我媳妇儿经常性的这么不讲理，我总结出了一个道理啊，这男的跟那女的吧，永远都是互相读不完的一本书。
3: 嗯，这倒是真的，男人和女人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挺有逻辑性啊。我再给你贴一句啊，有人说说战争虽然是残酷的，但是也是男人女人相处的一种方式。
3: 就比如说吧，那天刘晓就吹起牛来了。
2: 我觉得我就是一英雄。
3: 那我就是美人，英雄难过美人关。
2: 那我就是坚硬的钢铁，铁骨铮铮的汉子。
3: 那我就是烈火，再硬的钢铁也经不住烈火烧。
2: 那我就是坚固的长城，哎，能抵御外族的入侵。
3: 那我就是孟姜女，我一哭就把你哭倒了。
2: 哎妈呀，这也太残酷了吧。那什么，咱换个思路啊，你要想想啊，这回咱走宽广路线啊，我就是大海，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明白吗？
3: 那我就是风，让你没机会跟你心爱的姑娘说爱你。
2: 这就是想要说声爱你就被吹散在风里的

0: 真说不过你，没戏了。那我不是大海，我是长江。
1: 你确定？
0: 确定，不改了。
1: 那我就是海洋。
0: 这话怎么讲？
1: 终究你还是要水流千遭归大海。
0: 我还真没看出来，米夏同学，你这小机灵劲儿见长啊，没少背后下功夫吧？
1: 那是，我还知道孙悟空又去了趟西方呢。
0: 啊，最近又溜了一圈，说说到底咋回事？
1: 说孙悟空听说 iPhone 是件稀罕物，就飞往西方去买了，然后呢，天天骚扰他师父唐僧。
0: 是是是，有情可原，孙悟空也想尝个鲜嘛。不过估计唐僧得叫他烦死。
1: 话说这天，孙悟空又打电话给唐僧，却猛地将崭新的手机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0: 不是，这是为什么呀？新买的。
2: 唐僧，你太不厚道了，你竟然把彩铃换成紧箍咒。
1: 哎，这倒是个办法，不用打电话就可以把孙悟空叨叨死了。
0: 我发现文词讲你挺调皮啊，民间讲话你挺损啊。
1: 你才损呢，跟你说这算什么呀。话说那天晚上，著名的小明同学他们家的孩子给小明出的那道题，那才叫调皮呢。
0: 那你问个试试，你看我能不能答上来。
1: 那你听好了啊，小明家的宝宝是这么问的。爸爸，为什么我没有兄弟姐妹呀？
0: 不是，你这孩子，这气死我了！你谁让你不早点睡觉呢？你赶紧能给我睡觉去。那什么，小孩子家家的，你关心点你自个儿该关心的事儿，明白吗？啊，明天考试你都准备好了没有？
3: 爸爸，你就放心等我的好消息吧，我早就准备好了。
0: 啊，那就好。
3: 不过，爸爸，能不能再多给我几十块钱呀？我没钱了。
0: 不是。我刚给你的几十块钱零花钱都哪儿去了？
3: 为了准备考试花掉了。
0: 你个熊孩子，你准备考试你花钱，你花哪儿去了？
3: 我送给我同桌了。
1: 说有个商家想了一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么一办法。
0: 什么办法？
1: 看脸收费。话说这天，咱们那个长相非一般的编辑小莹莹也想标新立异一下，就把自个儿啊特意往丑了画了画，然后就去了。
3: 老板，您看我这个长相需要多少钱呢？
0: 哎呀妈呀，你这长相免费。
3: 哎呀，看来我长得还是挺漂亮的，你说我特意点了个大痦子，您还给我免费呢。
0: 哎呀，我说这位大妹子啊，你是想多了，不收你钱的意思是啥懂吗？这是让你拿点吃的赶紧走啊，不然别的客人一进我这饭馆啊，不是吐的就是吓跑的，生意难做，明白吗？
1: 大伙儿听听啊，就我们编辑小莹莹这长相还成天看不上她男朋友呢。话说那天俩人去逛街，他们身边啊突然经过一美女，小莹莹这男朋友眼睛就直了。
4: 哎呀，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摄影素材嘛！啊，
0: 听了这话，编辑小莹立马就火了。
1: 不是，你往哪儿看呢你？那他是完美的摄影素材，那我呢？
4: 你别着急啊，你嘛，照我看你是非常好的 PS 素材。
0: 米夏，要是照这标准的话，你好像也离 PS 素材不远呢。
1: 啊呸！你才是 PS 素材呢！
0: 行，我这是典型惹祸上身。我不说这事儿，还是你跟咱们那活宝小莹一块 PK 去啊！哎，米夏，你说除了刚才那句，咱们今儿欢乐正前方里，还有哪些让你深有感触、听起来就毛骨悚然的对白呀、名词什么的？
1: 当然有了，咱们头头说的，快看看我是谁家的孩子，把我给领回去。还有那个，我也不清楚啊，我也是刚刚到啊。
0: 停，哈哈，脑子还真挺好。不过时间快到了，咱就不跟大伙儿一块儿再回忆了。今儿的欢乐正前方，米夏留校就先跟大家伙儿侃到这儿。

0: 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山河广袤，
7: 岁月从容，
6: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7: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6: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14: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3: 满吉利银河到阳村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自贡环形路段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道主桥面附近，斯波纳桥往上海方向的常熟开发区附近，下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寿丰枢纽苏州新区到苏州互通苏州工业园以及王兴枢纽到淮安互通附近，下午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赣榆港到海头以及顺阳服务区和如皋路段，下午16阎洛高速往徐州方向的华安南到临桥互通附近，7: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的临东枢纽，下午13淮徐高速双向的徐州东附近，7:30金台高速往安徽方向的徐州北附近，95临汇高速往浙江方向的七都附近，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往江都方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四红盱眙蜀冈路段，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

中华民谣孙浩。当年凭借着中华民谣而火遍大江南北的孙浩，没能在歌唱事业上一直顺风顺水。他在歌唱的事业低谷时，好兄弟张嘉译拉了他一把。如今他慢慢走出了一条演戏的新路。快到耳顺之年的孙浩看待起落格外淡然，半生风雨酸甜苦辣都已尝遍。在他看来，演戏是演绎他人，体味千百种不同人生，唱歌是独属于自己的舞台，如今能同时兼顾演戏与歌唱，于他而言便是最好的状态。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王菲《天使》。

天使》，来自王菲。1994年，王菲发行了专辑《天空》，这张专辑让她的音乐事业迈向了新的高峰，而《天使》便是其中一首充满魅力的歌曲。王舒骏的创作呈现的是一个纯真的少女，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在云端轻舞。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花田错》来自王力宏。

0: 相随，
1: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0: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深情难了，来自辛晓琪。真正爱过的人怎会轻易相忘，那些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都是回忆里最鲜活的片段。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辛晓琪唱出了分手后的辗转难眠，也唱出了我们心底对旧爱的难以割舍。可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只能在这歌声里缅怀那逝去的爱情。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End of the road， 路的尽头，来自 Boys to Men。 You were

End of the Road， 路的尽头，来自 Boys to Men。 回到90年代， R&B 音乐正以独特的魅力席卷全球，来自美国的 Boys to Men 凭借他们深情的嗓音和默契的和声，在乐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首 End of the Road 发表于1992年， Boys to Men 凭借这首歌获得了1993年格莱美奖最佳 R&B 演唱组合和最佳 R&B 歌曲。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一个人的精彩，来自萧亚轩。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您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在毕业学年内，符合条件的残疾毕业生可领取一次性求职补贴，如有问题请联系当地人社部门。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下来。满江，多变的海。90年代末，内地乐坛进入黄金时代，沙宝亮、杨坤等歌手进入大家的视野。但是如果提到最帅的男歌手，那么满江一定拥有一席之地。他凭借帅气的外表和少年感的歌喉杀出重围。1998年，25岁的满江发行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多变的海》。接着，满江登上春晚的舞台。正是在那段时间，满江的人气达到了高峰，他也在乐坛站稳了脚跟。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许茹芸，神话。

许茹芸，神话。世人总说长大之后要丢掉幻想，爱情皆是虚妄，可琼瑶写下截然相反的心境，只要遇见契合的人，成人世界依旧存有童话。这场相逢如同东方夜谭，是独属于两个人的浪漫神话。经过新式编曲重塑，老歌褪去年代厚重感，多了一份松弛治愈的感觉。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赵雷，阿刁。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心要让你听见，来自邰正宵。这首歌是1995年摩托罗拉传呼机的广告主题曲，当时每一天打开电视都能看到这支广告，听到这首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霸屏，所以可想而知其受欢迎程度不仅仅是大街小巷，而是真的做到了家喻户晓。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凤凰传奇，奢香夫人。

奢香夫人，来自凤凰传奇。我们总以为英雄要身披铠甲征战沙场，可600年前的奢香夫人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是隐忍包容与心怀苍生。她承受屈辱，却压下不足怒火，孤身翻山越岭寻求和解，开山修路，打通隔绝，让不同民族得以互通共生。千山万水终会相连，心怀善意与包容，世间便无长久的孤寂与隔阂。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 Only Time， 只有时光，来自恩雅。

0: 起。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0: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4: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3: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5: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至主桥面附近，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小海到南通开发区之间，沪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下桥口的位置，接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朔方枢纽、高邮、界首、淮安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1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赣榆港到海头、射阳服务区、白浦路段，G15-16沿洛高速往淮安方向泗阳附近，往徐州方向的淮安南至灵桥附近，G15-13淮石高速往淮安方向的睢宁附近，G42-15沪武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嘉泽、格湖附近，G1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平望附近，S39江阴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往江都方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S58沪藏高速往上海方向太湖湾马山路段，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泗洪、盱眙、曙光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妈妈我爱你。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8: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9: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5。

0: 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山河广袤，
8: 岁月从容，
7: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8: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7: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16: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7: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至主桥面附近，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小海到南通开发区之间，沪苏东大桥往无锡方向下桥口的位置，接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朔方枢纽、高邮、界首、淮安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1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赣榆港到海头、射阳服务区、白浦路段，G2516沿路高速往淮安方向泗阳附近，往徐州方向的淮安南至灵桥附近，G2513淮市高速往淮安方向的睢宁附近，G421沪武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嘉泽、格湖附近，G1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平望附近，S39江阴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往江都方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S58沪藏高速往上海方向太湖湾马山路段。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泗洪盱眙曙光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
1: 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
0: 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FM103.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山山奥特莱斯与徐州乐园停车场均已饱和，周边道路人流车流通行压力大，请广大群众及周边游客谨慎选择出行路线，避开高峰时间出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坳来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南向东方向金山东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4: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杉杉奥特莱斯与徐州乐园停车场均已饱和，周边道路人流车流通行压力大，请广大群众及周边游客谨慎选择出行路线，避开高峰时间出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

0: 赵先德，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4: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3: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4: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3: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4: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3: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5: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杉杉奥特莱斯与徐州乐园停车场均已饱和，周边道路人流车流通行压力大，请广大群众及周边游客谨慎选择出行路线，避开高峰时间出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迎宾大道

0: 南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2: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7: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9: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0: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国家通道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江阴北至广陵枢纽，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小海到南通飞拉区之间，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往江阴方向的晋江西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东桥枢纽到朔方枢纽，高邮、界首、宝应、淮安路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G15上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盖云港、连云港、射阳、大丰、东台、汝高路段，G15-16沿洛高速往淮安方向的泗阳镜湖附近，G1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临东枢纽到古黄河服务区之间，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嘉泽格湖附近，G25长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丽水溧阳路段，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的大港枢纽路段，S39江一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往江都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太湖湾马山通安路段，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泗洪盱眙蜀冈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塞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吴克群，同名歌曲吴克群。多年前他唱着，我的名字叫做吴克群，曾经在歌声里他挣脱别人的标签做回自己，后来在山野间他放下明星的光环，做一个传递温暖的普通人。最动人的自我介绍不止写在旋律里，更走在漫长的公益路上。我是小曼，你的音乐导航员上线了，让经典的旋律陪你一路飞驰。 9 to 9 来自苏慧伦。

单单看 Nine to Nine 的歌名，你能想到什么？其实看了歌词，你就会明白 ，Nine to Nine 就是今晚九点的意思。包小柏作曲的这首歌，运用了层次丰富的多音轨录制，制造出梦幻与现实时空交错感，极具个性。Nine to Nine 来自苏慧伦。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花儿乐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

0: 量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9。
4: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兴。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0: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星星堆满天，来自杨乃文。在情歌泛滥的年代，林小培与杨乃文走出了不一样的路线。林小培的沙哑是向外迸发的孤寂，热烈又苍凉，杨乃文的清冷是向内收拢的孤傲，平静却有力量。他们都在唱着孤独的冷艳，不刻意示弱，不刻意讨好，用独有的风格为当年的华语歌坛添上了一抹疏离又迷人的色彩。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陪我回家，来自林志颖。

陪我回家，来自林志颖。回家本身就是一份令人心安的温暖，倘若身旁有一人相伴，一同驶向家的方向，一切便全然不同。哪怕路途遥远，或是遇上堵车慢行，那些路上的烦闷也会被悄悄冲淡，沿途的晚风月色都有了可以分享的人。我是小曼，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 Unwritten 尚未定型，来自 Natasha Bedingfield。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里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兰山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坳来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2: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1: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12: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大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一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1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1999年春晚，任贤齐演唱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独特的嗓音和阳光的形象唱红了这首充满烟火气息的歌曲。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王力宏、 Selina、 任嘉萱，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王力宏、 Selina、 任嘉萱，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这首歌像极了恋爱初期的模样，小心翼翼的试探，满心欢喜的憧憬，将那些青涩又美好的瞬间谱写成了永恒的浪漫诗篇。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成全来自刘若英。

0: 一路之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孩子气，来自万芳。正是因为心中还保留一份童真，才能写出这样孩子气的作品吧。郑华娟的词曲创作都很有特点，谱写的旋律清新自然，悦耳又毫不流俗，撰写的歌词情感细腻，视角独特，潇洒勇敢，阳光而真诚。她很善于发现歌手的内里风貌，许多歌手都因为她

的作品而建立了鲜明的个性人设，又或者发掘了完全不同以往的别样风情。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离开前叫醒我，来自 Wham 威猛乐队。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离开前叫醒我，来自 Wham 威猛乐队。威猛乐队凭借这首歌及其他作品，在流行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从英国乐坛的新星成长为全球知名的乐队，每一步都充满激情与创造力。尽管乐队后来解散，但他们的音乐依然在岁月长河中闪耀。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三个人的晚餐，来自黄韵玲。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泰山路双向车道方向

0: 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8: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金银资金找建行，汇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懂你，懂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8: 筑藏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找工作、学技能、想创业。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帮您，地址云龙区民政路18号，电话0516-6756-8603。一路直光，光在身旁。
3: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我们来关注到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路段，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桥海到南通开发区之间，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往江阴方向的隧道入口至晋江西路段，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另外，受大流量的影响，G15沈海高速关闭灌南东往南通方向入口、灌云东双向入口。G1515延晋高速关闭延城西、大冈、新化、安丰、泰兴双向入口。G1521长嘉高速关闭路直吴淞江工业园、八城双向入口。S21延社高速关闭合德、射阳、黄沙港双向入口。S35富力高速关闭新化周庄、新化南双向入口。S49信阳高速关闭城际留集往扬州方向的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这是潘越云，谢谢你曾经爱我。郑华娟创作的主打歌《谢谢你曾经爱过我》，词意真切动人，旋律优美，成为阿潘的又一经典。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许志安、张学友与郑中基，甲乙。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最治愈的是把每个人都放进了做路人甲乙丙丁的框架里。我们在地铁里擦肩，在红绿灯前驻足，看似是无关紧要的路人，却都在共同编织生活的网。与其纠结于自己是否渺小，不如带着好心情拥抱每个当下。毕竟当你对世界露出微笑时，谁又能说你不是点亮他人的一束光呢？甲乙丙丁，来自许志安、张学友与郑中基。我是小曼，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那么骄傲，来自金海心。

0: 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
1: 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4: 换手机别瞎转，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两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一首歌唱红了一条街。在这首歌中，他依旧以平铺直叙的方式向听众娓娓道来他记忆中的童年以及关于家乡的记忆，是艾敬对本土文化与民谣根基的一次纵向挖掘，更是艾敬人文反思的一次深入阐释。艳粉街的故事来自艾敬，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 Black or White 是黑还是白，来自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是黑还是白，来自 Michael Jackson。 生活里常有人说改变世界太难，不如沉默，可 Michael Jackson 告诉我们，即便个人的声音再小，也该为正义发声。他直面种族歧视的黑暗，拒绝向偏见妥协，这份不回避不退缩的勇气比旋律更动人。我是小曼，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不能承受的感动，来自郑秀文。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从 G310 到大鹏路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3: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2: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0: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助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7: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6: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7: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莫文蔚，爱情。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我们在爱里尝遍酸甜苦辣，却依然相信美好。或许这就是爱情的魔力，它让我们变得脆弱，也让我们学会坚强。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向往来自李健。

2004年的冬日，李健结束了电台通告，独自走过十里长路，在途中触发灵感，创作了这首歌的原曲，随后很自然地就写出歌词，而写成的那天刚好还是情人节。向往，来自李健。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享好心情。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一颗真心。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梁咏琪。有时候姚若龙与陈小霞堪称华语乐坛词曲创作领域的梦幻搭档。在创作过程中，陈小霞先以灵动音符勾勒出歌曲的情感轮廓，姚若龙则在旋律基础上擅长从生活的平凡点滴挖掘真挚情感，将那些关于爱情中的坚守、挫折后的成长等主题通过生动的意象和直白有力的表述呈现。这首《有时候》就是出自于他们的创作。知道你可能累了一天了，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些让你精神振奋的经典老歌。坐稳了，让音乐带你飞。林宥嘉，神秘嘉宾。

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独幕剧，来来往往皆是过客，有人并肩闪耀共赴华丽演出，有人悄然转身只留一抹背影。其实离别本就是人间常态，遗憾才是缘分的底色。神秘嘉宾来自林宥嘉，小曼和经典歌曲来拯救您的耳朵啦。徐州交通广播，让您一路畅听无阻。 Lucky 幸运来自 Britney Spears。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浦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文沃广场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望月桥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

0: 19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静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筑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6: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搭一颗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我们来关注到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路段，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桥海到南通开发区之间，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往江阴方向的隧道入口至晋江西路段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另外受大流量的影响，G15沈海高速关闭灌南东往南通方向入口、灌云东双向入口，G1515延晋高速关闭延城西、大冈、新化、安丰、泰兴双向入口，G1521长江高速关闭路直吴淞江工业园、八城双向入口， S21延社高速关闭河德、射阳、黄沙港双向入口， S35富力高速关闭新化周庄、新化南双向入口，S49信阳高速关闭城际留级往扬州方向的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8: 鸡，人类饮食世界的亲密伙伴。面对鸡肉，从食材到美味的距离有多远？中国厨师给出的答案不尽相同。有人捧出一件骨器，有人端上一口气锅，还有人只用薄薄的一层纸。厨房里永远不缺创作者，他们对鸡较真儿，对气痴迷，他们借助不同的烹饪工具，把千篇一律变成绝世美谈。重庆奉节，51岁的制陶匠人徐兴武，从10几岁起就开始制作鼓子。到今天，手艺练就了半生，一年也只能烧出6窑。自清代至今，川渝两地谷子的制作只出现在奉节县北部的河谷地区。有人考证，这种炊具源于当地民间的酿酒作。

0: 作坊，人们将烧酒的蒸馏装置从酒房移至厨房。八根气管就是谷子的智慧与灵魂，未来那只鸡的成败就在这里。谷子鸡必须有两人才能完成，有人做谷器，有人烹家鸡。凤节竹园镇，鸡全是土鸡，没什么特别。同是凤节人的刘俊，却能让他们脱胎换骨。他就是制作谷子鸡的另一个人，也是谷子鸡制作非遗传承人。
1: 哎呀，两位今天这是黑糖打了个烧嘛？
2: 哎，好激情啊！哎，
1: 我不会打哈。
2: 哎，我不会打。啊。
0: 门外，刘俊是一位普通的大叔；门里，刘俊是一位刨除间的高手。曾经，凤节人只能在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到谷子鸡，原因只有一个：凑齐所有食材有点难。蘑菇月神开胃，大姜活血驱寒，腌制的猪蹄膀富含胶原蛋白。十味食材中还有红枣补中益气，沙参养阴润肺，白色棉布兜装下了小半个中药房。刘俊在40岁那年回到乡村土灶前学厨，才逐渐明白这道民间菜隐藏的种种智慧，有中医的养生，也有味觉的转化。山风吹了2个月，盐浸透腊肉，不久之后，腊肉的咸与香就要转移到鸡身上。40天后，徐兴武的工作场所从坯房换到了土窑前。这40天，从骨身到蒸饺，从天盖到气管，上釉烧制。一个简单的炊具如此复杂，但还要等待冷却后的出窑。刘俊开车走了2个小时的山路来找徐兴武。
1: 徐叔在忙哈？
3: 啊，不忙，老板来的。
1: 啊，
3: 哦，你要的鸡骨子，
1: 煮好了啊？
3: 煮好了，给你定住的。
1: 哦，我看一下，看一下，是不是按照我的要求来搞？
3: 好的，可以嘛？你看嘛，
1: 是8个罐的哈？
3: 8个。
1: 啊。
0: 再相熟也要仔细验货，不是甲方和乙方，两个匠人都热爱那一份美味。八根气管个个畅通，但现在却看不出神奇。谷子鸡看似复杂，实则简单，锅里有水，但骨子里除了食材却不放一滴水，唯一的湿润是醪糟，调味增香，保持肉质鲜嫩松软。盒盖，刘俊让骨子自己表演。碗状的谷子盖倒满冷水，这是刘俊的温度计。锅里的水开始沸腾，谷底的蒸汽顺着通道进入谷子内部，八根气管，8条蒸汽浸润所有食材，唤醒每一种潜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到一种烧酒的蒸馏法，蒸令气上，用气成滴露。在刘俊谷子鸡的制作中， 物理属性如出一辙。观察，骨子盖中的冷水因为热传导开始沸腾，舀出再添冷水，骨子盖必须时刻保持冷静。火越来越旺，蒸汽越会越多，升至顶部遇冷，蒸汽开始凝结，聚成水滴，打在食材表面。骨子鸡的水是自造的蒸馏水，没有任何杂质，逐渐淹没食材。这是一只讲究的骨子。一个下午，刘俊不断换水，蒸汽不断凝结，土鸡的鲜，腊肉的香，各种食材的内在在蒸馏水中释放，鸡汤原味不漏，食材各显其能。
1: 来了，骨子鸡来了。
0: 一把骨子，一只鸡，两个人，一种人生。徐新武和刘俊两个手艺人，谁都不愿走出大山。入味七分，回味三分，原味无非是原产地，在食物的原产地坚守，在炊具的原产地坚守。中国人的历史一直伴随着烹饪工具演化的进程，从陶器到青铜，简陋食具晋升王者重器，从铁制到合金，烹调衍生万千变化。器赋予食物鲜明的标签，又坚守自己的秉性。如果说重庆人可以用骨子唤醒鸡肉的鲜香，那么昆明人则用另一种独步天下的工具，传承着老辈人对鸡肉的理解。街头巷尾，老昆明的味道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或许与这里悠闲而慵懒的时光密不可分。生活的真味，唯有在慢生活中体味。做一道正宗的三七汽锅鸡，这正是慢生活的极致。三七汽锅鸡耗时需整整一天，作为名满天下的昆明名菜，早在清代乾隆年间，这道菜就在滇南一带流行。三七汽锅鸡自然成了老昆明美食地图里最抢眼的地标。关云峰，昆明一家酒店的行政总厨，从业超过30年。虽说他已是中国烹饪大师，但对于汽锅蒸炖食物这种老昆明特有的传统手法，他始终认为自己永远是个小学生。关云峰最拿手的绝活，就是用一口汽锅把不同的食材烹制成一桌汽锅宴。汽锅宴让他走遍世界，征服了无数食客的味蕾，也让他获得各种殊荣，成为硕果累累的创新型厨师。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虽然关云峰的厨艺在滇菜江湖里已经算是登峰造极，但有一个特殊的考试，他却一直不敢轻易尝试。那是他的父亲给他出的一道难题。现在， 厨艺学了近40年。

关云峰觉得是时候接受挑战，应对父亲的考试了。这个周末，关云峰进入了紧张的备考状态，父亲的大考马上来临。其实父亲关明的考题只有一道，那就是做一锅让他满意的老昆明37汽锅鸡。关明老爷子同样也是一位餐饮大师，他在昆明饮食行业摸爬滚打多年，对滇菜饮食文化深有研究，同时他还是云南省餐饮行业第一个开办培训学校并取得职业鉴定资格的人。37汽锅鸡是他做了一辈子的拿手好菜，关云峰想过这一关并非易事。今天关云峰破例自己上街买食材，关云峰最重要的食材一定是五定壮鸡。这种阉割后的公鸡肉质格外细嫩鲜美，汽锅鸡的烹制讲究的是鸡肉和37两种食材的微妙配合，每一个环节都是为了把汽锅鸡滋补的功效发挥到极致。首先，鸡肉在下锅蒸炖之前一定要细心按摩，给鸡肉做按摩的目的是排出酸和血水，这样处理过的鸡肉质地细嫩，炖出来的鸡汤也更有营养。按摩的手法与力度自有讲究，这也是他的汽锅鸡与众不同的秘诀。一个小时过去，鸡肉的揉制终于完成。今天关云峰专门带来了特制的建水紫陶老汽锅，这口锅用优质建水紫陶陶土烧制，它比普通汽锅略大，锅壁略厚，蒸制时热量更加均匀集中，经年累月蒸制过的老锅，锅自有的微量元素更容易在蒸制过程中与鸡肉融合，滋补功效自然加强。姜切片均匀地铺在锅底，汽锅内绝不放一滴水。鸡切块顺着鸡肉的主要部位切下，每一块的大小要求基本相等，这样在汽锅中蒸制的时候，鸡肉的口感才能保持一致。

弃国机的争执，用纱布上下缠绕，让气锅更加密闭，蒸汽在锅内的循环更加有效。用鸡汤蒸汽带来的高温来蒸熟鸡肉，这种自然蒸馏的过程是气锅的最大特色，能最大限度地保留食材的鲜味和营养。等气锅上气之后，就需要把准备好的三七根放入气锅中，与鸡肉一起蒸制。四个小时的蒸制，经典的老昆明三七气锅鸡终于出锅。揭开盖子，一股醇香扑鼻，经过高温蒸汽蒸淋过的鸡肉软糯嫩滑，鸡汤清澈鲜甜。云南人喜欢把制好的三七一起食用，入口时苦凉清香，苦味适口。三七熟食有活血补血、强壮补虚之功效，是一种名贵药材。用鸡油炸制三七，据传是民国年间一个养生食谱秘方。这种吃法其实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就在滇南地区民间流传，成为云南具有独特风味的滋补名菜。最后的时刻。

0: 30年的积累，关云峰会得到父亲怎样的评价呢？
1: 啊，今天这个谈老师总的很好呢，就是又多了点。以后你要注意得起做这个菜了嘛，精益求精，不断的在摸索经验。
0: 父亲波澜不惊的评价背后，藏着一个老昆明真味的传承者对后来人沉甸甸的期望。那些来自历史深处的真味，仿佛能穿越时空，跨过江河湖海，在合适的地方找到那些合适的人，赋予他们责任和担当，挥洒一段传奇。从火的独特运用到烹饪器具的演进，地域性口味中深藏着饮食风尚。从古到今，美食与美器向来相辅相成，器可以食用，可以审美，也可以传承技艺。当重庆的谷子、昆明的汽锅孜孜以求传统炊具的厚重绵长，在广东梅州，另一种烹制鸡肉的器具却无比轻巧，轻巧到只有一张纸。罗巧云今年50多岁，他在梅州大埠县经营一家专做盐焗鸡的门店。从他父亲开始做盐焗鸡，就是一家人的生计。盐焗鸡是梅州久负盛名的传统佳肴，也是梅州客家的招牌菜之一。所谓盐焗，就是把盐加热，用盐的热量把食物变熟。盐焗鸡的传统做法是把整只鸡用竹纸包裹，隔盐加热，锁鲜生香。这种通过加热盐间接使食物变熟的烹饪方式极为独特，无不体现梅州客家人的生活智慧。罗巧云继承了父亲的店铺，更继承了父亲做盐焗鸡的传统技法。在广东，鸡的吃法多种多样，但梅州客家人利用海盐炒热烹饪，创造出盐焗的方法，在中华美食当中可谓独树一帜。逢年过节，亲朋好友相聚，盐焗鸡在梅州人的餐桌上总是不可或缺。这不仅代表着梅州本地人的口味习惯，更意味着盐焗鸡在梅州人心中的江湖地位。
2: 喂，太阳是吧？
3: 你快走了。
2: 你快，等下嘞，等下吧。有也不够好的。
0: 罗巧云的父亲早已退休，今天他又来到了店里。出于对盐焗鸡传统美食的喜爱，他经常要到厨房里指导女儿制作盐焗鸡。在梅州的大街小巷，做盐焗鸡的大小店面有很多，但要把盐焗鸡做得地道传统，除了经验，还得有一些诀窍。罗巧云的店面之所以能够受到本地人的欢迎，还是得益于他从父亲那儿学到的一些秘籍。
2: 麻油、料酒，
0: 多种调料的混合激发了鸡肉潜藏的能量，刺激着味蕾丰富的神经。
2: 来一点， 入味。

0: 厨房就像是他个人的舞台，罗巧云在案板上施展妙手，眼花缭乱，诸般调味，里外涂抹，
1: 把这鸡腿塞到肚子里面去。
0: 竹纸的包裹不仅阻隔蒸汽的渗透，还锁住了鸡肉的香气，让鸡的味道更为浓郁清香。罗巧云做盐焗鸡，只选择本地的土鸡，并且是用没有下过蛋的母鸡来做盐焗鸡。这种鸡肉经过他的盐焗手法，口感酥香滑嫩，唇齿留香。几乎每一个梅州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手撕一块盐焗鸡并大快朵颐，酣畅淋漓地享受着人间美味。可以说，盐焗鸡带给梅州客家人的念想，首先来自盐焗鸡的咸香。五味之中，咸为首，唯盐不可缺，盐也是百味之首。梅州客家人盐焗的妙用，便是由盐而始。炒海盐是做盐焗鸡的关键环节，炒制海盐不仅是体力活，更需要丰富的经验。罗巧云的父亲半生做盐焗鸡，炒盐技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简单的一招一式都体现出炒盐的技巧和智慧。炒制过程中用火要均匀，炒至略呈红色，用手轻轻触摸，会感到海盐有些沾手。为了防止竹纸被烤焦，罗巧云会在竹纸上撒些水，再放入炒锅，铺满炒好的热盐，高温的海盐隔着竹纸将鸡肉烤熟。将竹纸剥开，迎着浓郁的香气，一只泛着金色油光的盐焗鸡大功告成。罗巧云抱着孙女，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忙碌半生，如今四世同堂，其乐融融。罗巧云的盐焗鸡店，见证了他们家族办事的辛劳，伴随着一家的成长，成为他们家族的印记，也成为许多梅州人共同的味蕾记忆。中国人相信美食的精魂在于人心的厚道，它从厨房中的器具而起，到入口入心而终，就像骨子的智慧，汽锅的坚守，竹纸的温存，它们沾染着烟火，沉淀着岁月，器物有形，回味无边。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9: 有消息称，长安12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10: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11: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12: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13: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14: 我无心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15: 张小静，前10年西域兵，9年不良少。
16: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6: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17: 哎呀，这个片头今天是非常应景哈，这个片花啊，巨好玩。看看
1: 今天互动话题，对，
17: 大家留言。
1: 看到我们的吴昕依旧，他说在张家界旅游的时候呢，走到西游记外景拍摄地，就回想起儿时观看西游记时的美好情景。
17: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曲调现在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非常的火啊！这但凡配上这样的一个音乐之后，这种欢快、这种喜悦、这种无拘无束的感觉，顿时就释放出来了哈！真的是，像这个谍战题材的总台大剧《沉默的荣耀》是带火了厦门的鼓浪屿啊、集美啊、漳州古城，还有这个布袋木偶，这个把现实题材。就是把城市街巷啊、江岸老社区拍出了新的味道，也让听众啊和观众按图找景。一部剧呢，往往把一座城的某条老街重新的点亮了。
1: 那么这也让人想起近期热播的一部剧，是总台热播年代法制剧《重气》。那么它是以改革开放之后呢法制建设为背景，那么剧中呢是大量的老街啊、办公楼啊、老厂房坐落在四川乐山。那么乐山呢，既有乐山大佛、峨眉山两处世界遗产，也有老厂、老家属院和市井老街，可以说呢是山水古城、工业遗存一应俱全。接下来呢，我们就听总台记者黄黎从乐山发回的报道，顺着重气取景地聊聊老厂区怎么变成文旅新去处。
18: 追剧时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充满年代感的场景究竟是在影视城里拍的，还是真实的老建筑呢？答案是后者，不少取景地就在四川乐山。
19: 您看过重戏吗？
20: 市民
19: 啊，看过。那您知道有一些取景地是在乐山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21: 你好师傅，我们想去
0: 拍摄电视剧《重气》的那个取景地，您知道在哪儿不？
20: 出租车司机。
21: 哦，下次你真的在银行也试一试，但是有点贵的。
0: 司机跟我说，《重气》里面一些公安办公场景的取景地就在这儿了。这里呢是老长征制药厂的一个工会大楼。
18: 当年的长征制药厂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和荣光，如今工厂已搬迁，老厂区在重气取景后迎来新生。
20: 咖啡店主理人午夜，
22: 重气播出之后来打卡的人特别特别多，我们就想着把这一栋楼包下来。现在我们二楼做了咖啡馆，然后三楼准备做在地文化和阅览室。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影视 IP 和文旅融合的新趋势。
18: 剧里还有不少生活的戏份是在909基地的家属区完成的，这里保留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式家属楼，很多职工依然居住在此。走进这里，老式木门，门口晾晒着的衣服，角落里的猫，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20: 某研究设计院基地文化管理中心主任张桂兰，
23: 我们也抓住了影视 IP 的流量，把一些剧情植入到我们的红色研学里头去，然后形成了影视 IP 和红色教育相辅相成。据不完整的统计，我们目前来说已经接待了近50万的游客了。
0: 重庆里面打篮球的戏就是在这边取的景，如今这边依然热闹，来都来了，我们也去凑个热闹，走。刚才打球的时候，我又问到了一处重气的打卡地，那就是在峨眉山市。我跟你说，这球可真没白打呀！走吧，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峨眉山市的荷叶村了。重气里面夏英杰和张丽慧告别他们的实习指导老师的那场戏的取景地呢，就在我身后的这座青石桥上。它的桥身布满了青苔，溪水缓缓从桥下流过，周围全都是竹林。
20: 游客，
24: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场景，这个地方是博物古镇，然后这个地方打算是明天去的，跟着重气游乐山。
18: 从青石桥出来，直线距离大约200多米，就能看到不少特色民宿。村民们把闲置老宅改为风格各异的民宿，荷叶村正成为峨眉山脚下一个新的文旅目的地。
0: 坐在这儿，吹着山风，听着虫鸣鸟叫声，喝着清茶，可以说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跟着茶香，我们来到了位于武通桥的牛华镇。我现在所坐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重气里一个面馆的取景地。当然了，随着重气的取景之后呢，这边经过改造变成了一个茶社。
18: 在牛华镇坐下来喝一杯茶，是感受当地生活的开始。但真正让人记住这座小镇的是这里的味道。
20: 游客，
25: 听说重气在这边也有取景地，然后我们专门过来打卡一下。
26: 蛋烘糕，还有那个甜品呀，还有那个豆腐脑嘛，都很好吃。
0: 去了那么多取景地，我们发现一部剧真的能让人重新去认识一座城市。乐山不仅有世界遗产、风景名胜，还有一个个被光影点亮的天然摄影棚。影视 IP 和文旅的融合，让我们的出行多了一个理由，也让这座城市多了一扇被打开的窗。重气在乐山的拍摄地远不止我们这一趟去的这些地方，剩下的呢就等着你们去发现。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4: 两位旅行一起走进河南周口。周口呢，素有西皇故都、老子故里之称，也是远近闻名的中国杂技之乡。
5: 嗯，接下来呢，我们跟着总台记者啊，从周口啊听听他从周口发回的报道，看看圣人故里的文化根脉。
6: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周口市，我将带大家打卡周口不容错过的景点和特色美食。旅程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太昊陵，一起去看看吧。
7: 伏羲、位列三皇是公认的华夏人文始祖，他仰观天象，创制八卦，结绳为网，教会先民渔猎，订立婚嫁礼制，以开人伦，始兴礼乐，以定教化，由此开启华夏早期文明。太昊陵便是后世祭祀伏羲的陵庙，增置于唐宋，完善于明清，形成南北长650米、占地20多万平方米的宏大格局。一条中轴线贯穿其中，外城、内城、紫禁城三重城垣环护，气势恢宏，是中国帝王陵庙中罕见的大规模宫殿式古建筑群。
8: 周口市淮阳区太昊陵保护中心原主任雷铁良：
9: 为了让大家实现呢衣食可渔，达到温饱水平，他呢观察蜘蛛结网，发明了网谷。这些网呢不但可以捕鱼，还可以捕鸟，还可以捕到野兽，大大的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随着他的族人的寿命的延长，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多，但是出现的夭折的孩子也多了。于是始定姓氏，就每一个部族的男人定一个姓，同姓之间不要再结婚了，大大的减少近亲繁殖出现的不良的生育率。我们太昊陵的五朝门外挂了一个匾额，叫开天立极。这什么意思呢？说伏羲啊，他观察自然界的规律，揭开天地运行的奥秘，他呢仰观于天，俯察于地，根据天地日月阴阳变化的规律，发明了中国最早的哲学，叫易学。首先这个易学呢，是太极生两仪，两仪又生四象，四象又演化为八卦。他认为这个自然界呢，是由天地水火三折风雷八种元素共同构成的，并且在外在元素中又内含着五种内在的元素，分别是金木水火土。
6: 嗯，
9: 并且呢木生火，火生土，它是来回相生，并且呢还相克的。
7: 周口市鹿邑县是闻名遐迩的老子故里，太清宫的核心建筑太极殿是祭祀老子的主要场所。这座殿宇叠压着汉、唐、宋、明、清多个时代的建筑构件，无声地记录着千百年的岁月流转。
8: 太清宫景区管委会主任马登岭：
10: 它是金代续修太清宫祭碑，距今呢有83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碑的文章内容的话是明确标注了：国之太清宫，即老子旧居也；今之太极殿，即老子降生之地。眼前我们看到这座大殿的外观，它历经朝代的毁坏，历代去复修，但不管是怎么修缮，一直是在原址上进行复建的。
6: 嗯，
10: 在整个地基呢是汉代的旧址，有唐朝的柱子、宋代的斗拱和明代菱条。整个外观的修缮最后一次呢是在大清康熙24年（公元1685年）进行复建完成的，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环境也非常的宜人。所以老子讲了道法自然，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感觉。两棵2500多年的古柏，据相传的话，这两个柏呢为老子手指柏。你看这两个树，目前它的纹理以左旋以右转，一大一小，一枯一荣，一曲一直，就印证了老子的思想里面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是正史记载以来的理性第一人。这里不光是老子的出生地，也是全国公认的理性的发源地。
7: 老子所著《道德经》蕴藏着深邃的东方处世智慧，全书以道法自然为思想内核，倡导谦和守静、虚怀若谷，推崇少思寡欲、知止知足，劝导世人放下浮躁、看淡得失。上善若水的哲思教会人宽厚包容，于沉静之中修炼精神境界。历经千年时光洗礼，这份古老的思想智慧依旧滋养当代人的内心，指引人们向内自省，涵养通透豁达的人生格局。
6: 其实现在年轻人在生活中遇到困惑，也喜欢从《道德经》中寻找这个解决的思路。比如说这个上班族啊，遇到大项目很焦虑怎么办呢？
10: 从小事的解决到大事的完成，一项一项的去给他攻克难关，最终呢实现整个项目整个工程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完工。他就像老子所提到的，天下难事必作易，天下大事必作细。
6: 比如说有的人患得患失啊，是不是也能在《道德经》中找到一些答案？
10: 嗯，对的。那《道德经》里面也提到了说，见素抱朴，少思寡欲。他建议人们呢，不要去过多的患得患失，要回归于内心，去找虚和静的这个结合点，让自己呢真正的能够去达到一个静和平和的这样一个心态，来治愈自己。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3: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3: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

0: 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路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的位置，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小海到南通开发区之间车辆都在快速通行。另外受到大流量的影响，G15沈海高速关闭灌南东往南通方向入口、灌云东双向入口，G15长深高速关闭依山灌云南双向入口，G15-15延庆高速关闭青铜大冈安丰泰兴双向入口，G15-16沿洛高速关闭车桥双向入口， S21延设高速关闭河德射阳黄沙港双向入口， S35富力高速关闭新化周庄双向入口， S49晋阳高速关闭陈吉刘吉往扬州方向的入口，请车友们要注意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您知道吗？有这样一本生活的艺术宝典，喜欢它的名人可不少，比如说像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他们都对这本宝典中所写的那种闲情、无限的憧憬向往。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呢？《闲情偶记》，明末清初李渔所写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书，请李渔作为我们的诗意生活的博主，带我们去玩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您可能会想，李渔这个作者他一定是有钱有闲才会这么玩，对吗？但是事实是，李渔不仅仅是一个大忙人，而且是一个压力山大的一介寒士，因为他要靠一个人赚钱来养活全家50几口人。为了生活，李渔身兼数职，作为剧团里的创作者，他要写戏、排戏，还要带着团队巡回演出。作为一位文化商人，他要搞印刷、开书铺。可是让人佩服的是，生活重压之下的他依然活出了豁然明亮的人生情致，写出了令不少人折服的闲情。那么他究竟是如何才能将诗意落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上的呢？我们一起翻开书。首先，李渔说了，要活得有诗意，就要穿出诗意。我们打开衣橱啊，经常会发现自己少了那么一件最合适的衣服，而时尚顾问李渔为您解惑，他怎么说的呢？衣以彰身，就是说你的穿搭要和自身的气质相配，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时尚爆款。还有穿衣服啊，要和你的肤色肤质相匹配。李渔说，衣服贵洁贵雅贵与貌相宜，人有生成之面，面有相配之衣，衣有相配之色。唠叨完了他的时尚经，那么具体怎么搭配呢？在李渔看来，青色的衣服简直是百搭的最佳颜色。他这样说，面色白的人穿青色衣服愈显得白，面色黑的人穿青色衣服呢则不觉其黑，年少的穿它愈显年少，年纪老的人穿它也不觉其老。反复推求衣服颜色之妙，没有比青色更好的了。所以啊，如果你在不知道选哪种颜色衣服好的时候， 就选青豆吧。

万无一失。衣服呢是人的第二肌肤，关注鲤鱼这个博主的确可以让你穿出品味，穿出特色。读这本书我们还可以看到，鲤鱼非常讲究吃，他倡导的是一种肉不如蔬的饮食之道，并且他提出了24字真经：重蔬食，重简约，上真味，主清淡，忌油腻，讲节美，慎杀生，求食益。这也是我们当下许多人追求的饮食的规则。除此而外，在书中啊，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鲤鱼身上的那种对美食的执着与热爱。比如说他对螃蟹那是一往情深，他有一个外号叫做蟹仙，每年在螃蟹还没有上市的时候，他就攒好了钱等着，笑称是买命钱。这蟹一上市，他从第一天开始一直要吃到最后一天，蟹季快要过去时，他生怕再难吃到，就开始准备多个瓮，购买了很多只蟹，用酒来醉上。他甚至呢还将很多的事物用蟹字来命名，你比如说他把9月、10月吃蟹的季节称作蟹秋，他把酒称为蟹酿，他还曾经深情地对着蟹说：蟹啊蟹啊，在我有生之年，你应该始终不会离开我吧，我要为你花光所有的积蓄。可能是因为太喜欢吃大闸蟹，所以鲤鱼在吃蟹这个问题上有非常精到的总结。书中他这样写他的吃蟹秘诀：食蟹必须自取自食，吃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因为食物是我们感知自然世界的重要方式，在吃上多一份闲情，就是多一份对生活的热爱，就是多一份对生命的珍惜与品发。除了吃以外，读这本书您还能体会到鲤鱼的生活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要住出诗意。那如何才能够让我们的居住空间也充满了诗意呢？在书中鲤鱼首次公开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开窗莫妙于借景。当年鲤鱼住在西湖附近的时候，他就曾经设想要购买一艘湖舫，并且呢在船舱的两侧都装上他自己设计的扇形窗户，这样一来从船中向外看去，如同一幅幅扇面山水，将船外无穷的景色都纳入其中。同时呢，湖中的游人透过扇形窗户看船中也是一幅幅扇形的人物，您看闲情雅趣都尽在其中，眼前的万千幅天然图画立在眼前，令人赏心悦目。后来鲤鱼移居到南京，他的这个梦想没有实现，但是呢他却将他的扇形漏窗在他的新居楼上实现了。透过他新居楼上的扇形窗户得以窥中山气色，虽然与西湖风景不太一样，但是这同样也为他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的生机。在这儿啊，鲤鱼的闲情其实就是在平凡生活中寻求情趣的能力。说了吃穿住，我们再来看书中的行，行出诗意。鲤鱼非常向往大自然，他把大自然称为古今第一才人。在行走中，他的体验是不受行路之苦，不知居家之乐。对于行走的方式，他的观点是徒步荡车的好处就是充分证明双足的潜力，这就不辜负造物主的一番用意啊。那对于行乐，他说乐不在外而在心，心里乐怎么样都乐，心里苦做什么都苦，略带三分拙，兼存一线痴，威龙

0: 军事瘦身姿。看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通达的人？这样一个能融入红尘又能随时抽身的鲤鱼，他不想活得活色生香都不可能啊。在这里，他的闲情便真的是一份超然的豁达和自适。
1: 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
0: 他说不苟且的当下和日常就是诗和远方。因此安顿好当下的一餐一饭，让我们的日常不寻常，这就是诗和远方。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闲情偶寄》。

0: 相随，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4: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5: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7: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如果问当代的文艺青年，他们最向往的生活方式，估计很多人都会说：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您知道这种平时恬淡的浪漫出自哪儿吗？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浮生六记》。这本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它是清代文艺青年沈复的回忆录。从他13岁对妻子陈云一见钟情写起，到18岁二人成婚，再到婚后23年陈云病故以及之后的生活，期间既有他们二人的闺房之乐，也有遭逢家庭变故之后的颠沛流离，而他们布衣菜饭、随性而为的神仙生活，也打动了无数的当代人。这本书从面世就不断再版，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改编成舞台剧呀、电影、电视什么的。林语堂曾经说过，她塑造了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连一向挑剔的鲁迅先生也夸书中的女主人公是中国第一美人。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那么在这个 ID 名为《浮生六记》的博客中，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有追求个性自由、个人幸福的生活态度，还有充满了艺术情趣的日常生活。读此书时，我们时不时会被沈复这位宠妻博主聊到，书中写尽了他和陈云之间恩爱非常的情态，字里行间那都是在撒狗粮啊，哪怕放在今天看都甜得齁人。你比如说他们俩赏景联句，读西厢记，乘船夜游，饮酒作乐，情之所钟虽丑不嫌。虽然最讨厌臭豆腐乳、卤瓜啊，但是沈复呢也因为妻子

0: 喜欢，也就喜欢上了这两种吃食。七夕节的时候，沈父特意刻了两枚印章，上刻愿生生世世为夫妻。他执朱文阳字，妻子陈云执白文阴字。后来二人之间的通信盖的也是这枚印章。不得不说，陈云真是运气好，碰到了对的另一半。也许有人会问，陈云受宠是不是因为她长得特别美啊？我们看书中怎么描述：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为两尺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什么意思呢？说陈云身材不错，眉清目秀，很有灵气，但是有点龅牙。既然长相算是一般吧，沈父为何那么宠爱他呢？读完书您就知道了，那是因为两人志趣相投。这沈父啊，出生在苏州沧浪亭旁边的一个书香门第，家道殷实。他没有参加科举，也没有功名，先呢是跟着父亲去做幕僚，后来独立了，也做过幕僚，也做过生意，但基本上都是得过且过，不做规划。因为他刚二十出头啊，就有了归隐遁世的心思。在那个以功名利禄论长短的时代，妻子陈云从不强求自己的丈夫沈父去考取功名，也不嫌弃他失业，只求过得恬淡自适。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啊？于是沈父把他当作知己。书中啊，这夫妻二人的生活特别让人羡慕的还有第二点，那就是他们俩特别会生活。沈父很会玩，养花、插花、做盆景，还擅长用石头、花草造假山，会设计空间，懂熏香。而陈云也是蕙质兰心，夏天荷花开了，他就用小沙囊，把茶叶装到花心里，第二天早上取出来泡茶，香韵十足。沈父爱喝酒，他就用六只碟子做成梅花盒，这菜呀就像是装在花瓣上。哎，类似这样的细节，日常闲事，沈父啊分享了许多许多，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幸福。陈云曾经憧憬，他年当与君补助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刻璞玉植瓜蔬，以供薪水。君化我秀，以为诗酒之虚，不依菜饭，可乐终身，不必做远游记也。是啊，有所房子，几亩田，你画画，我刺绣，赚了钱就喝酒吟诗，这辈子穿布衣吃菜饭就满足了，也没有必要去很远的地方。您看，这是不是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柴米油盐过成诗啊？我记得林语堂曾经说过，他说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生活是宇宙最美丽的东西。的确，这也是我们当代人心中的一种向往。当然，这本书特别打动人的地方还有他们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和情意深重。沈父呢曾经评价陈云，说他有男人的胸怀才识。他对陈云说，你要是个男人就好了，我们一起访名山，搜胜迹，遨游天下，不亦快哉？陈云说，这有什么难的，等我老了，虽然去不了五岳那么远的地方，近处的虎腹、西湖都能一起去啊。沈父还说，恐怕那时你都老得走不动了。陈云就说，这辈子不行，那就下辈子。沈父居然说，来生你做男子，我做女子。你看，感情好的夫妻舍不得对方，期许来世，这本是平常事，但是沈父愿意下辈子做女子相从，这也真是少有，对吗？而陈云的回答更有意思，他说， 来世一定不要忘记今生的事，这样才会有趣。哎呀，读到这儿啊，您是不是会觉得多少撩人的情话都会败给他们俩啊？他们不仅仅是会说，为了能再续来生缘，
1: 他们还请名家画了一幅月老像，挂在室内，
0: 每逢初一十五啊，就焚香祷祝。结婚23年，他们并肩而行，相见的时候总是拉着手，
2: 年愈久而情愈密。
0: 到陈云临终的时候，他说：“此生能有你这样知心知己的郎君做丈夫，这辈子没什么可遗憾的了。虽然生活简朴，但夫妻和睦。”你还带我游玩全食，特别是在沧浪亭、萧爽楼过的那些日子，简直成了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了。有人说，浮生六记贵在心灵自由。的确啊，那些朴素但是刻骨铭心的文字，不仅让我们佩服博主沈复和他的妻子把真爱延续到婚姻生活中的率真，更是羡慕他们安放心灵自由的真性情。这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弥足珍贵的，不是吗？就像俞平伯所说的那样，此书可爱的就像一块纯美的水晶。我想这也应该是当代年轻人为之倾倒的理由吧，因为他就是真爱的模样。好，感谢分享《浮生六记》。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小艺小艺在吗？
3: 小度小度。
4: 天猫精灵。
5: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6: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5: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7: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8: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9: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化，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0: AI 是翅膀，
11: AI
10: 思考才
5: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4: 今晚我们说电影。
16: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的单元为各位献上的就是电影《谍影重重》的精彩故事。2002年上映的谍报惊悚系列电影《谍影重重》的第一部，改编自冷战时期著名惊悚小说家罗伯特·勒德姆发表于1980年的国际畅销系列小说《伯恩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名字叫《伯恩的身份》。实际上，在这部电影上映前，全球就有无数读者已经对杰森·伯恩这个角色非常熟悉，而伯恩这个名字则来源于美国罗德岛州的一位名叫安塞尔·伯恩的牧师。这是第一位有档案记录的分离性漫游病例。1887年的一天，伯恩突然忘记了自己是谁，在宾夕法尼亚州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给自己取名叫做布朗，并开了一家便利店。大约3个月后，他突然清醒过来，并回忆起自己作为伯恩的生活，但同时也把自己作为布朗的生活全部都忘记了。好了，下面呢，我们就为您送上电影《谍影重重》的精彩故事。一艘意大利渔船在出海时打捞上一个奄奄一息的男子，船长基恩·卡波在救治他的过程中发现他身上中了很多枪，并且有刀痕。更奇怪的是，他身上还有微缩胶卷和一个瑞士银行户头的密码。就在基恩·卡波对此感到好奇时，男子突然醒了过来，身手敏捷地将基恩·卡波制服。
17: 是对我怎么样？听我解释。嘿，快说说，我在哪儿？
18: 在船上，一艘渔船，
17: 你落水了，
18: 我们把你救上来的。
17: 什么？
18: 你中了枪啊？你这是子弹啊？我找到一个银行账号，不过它怎么会在你的屁股上？
17: 屁股上？
18: 为什么它会在那儿？已经进入皮肤深层了。
17: 你
18: 需要休息，快躺下。我不是坏人，你听着，我是你的朋友，我叫吉恩·卡波。你是谁？你叫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17: 我不知道。上帝啊，
18: 快躺下。
16: 在船员们的精心照料下，男子身体渐渐恢复了健康， 那是他完全想不起自己是谁。至于如何被人射伤，又如何流落到海上，身上的东西又是怎么回事，更是全无头绪。可是他一定要找到答案，谁能没有身份地活在这个世上呢？这一天，基恩卡波看到这个男子仍然非常的烦闷不安。
2: 想吃饭就进来。
3: 根据这些海图，我认为我离海岸应该很近。
2: 这是什么？你打的绳结吗？
16: 突然，基恩卡波发现了一盘绳缆被打了绳结。
2: 看来你恢复记忆了。
3: 我没有，我好像自然而然地会打绳结。我发现了绳子就打了，就像我会说会写一样。或是做加减法，种咖啡，玩纸牌。
2: 你会恢复记忆？
3: 我没有恢复记忆，我想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两周我一直在找线索，但是没有用。我甚至找什么我都不知道。
2: 那你好好休息吧，会想起来的。
3: 如果恢复不了呢？明天就靠岸了，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
16: 第二天，渔船把他放在了巴塞罗那，他将去往苏黎世。由于没有证件，他只好睡在公园的长椅上，被执勤的警察叫醒。只想睡觉的他对警察的纠缠忍无可忍，动手打倒了警察。这时他发现自己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还会说多国语言，这更令他莫名其妙。后来他依靠身上唯一的线索，瑞士银行的密码，来寻找自己的身份。他来到苏黎世银行，写下了那个神秘的账号，按一切程序检测完毕后，银行把保险箱拿给了他。打开保险箱后，他惊呆了，一把手枪，多国钞票，六国护照和一个巴黎的住址，而且六本护照上写着不同的名字，其中一个名字叫做杰森伯恩。这一切使他陷入了冒险的旅途。原来大概两周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部署了一个名为绊脚石的刺杀计划被迫终止，因为杀手特工杰森伯恩执行任务失败并失踪。机警的伯恩利用美国护照躲进美国大使馆寻求帮助，可就在接待处排队时，他注意到站在他前面的美丽女人玛丽·库鲁茨突然和接待人员发生了争吵。伯恩很小心，可是早有线人在银行看见了他，并通知了他的上司。此时大使馆警察上前抓住伯恩，但都被身手矫健武功高强的他三拳两脚打翻在地。他逃出了大使馆，正当伯恩无处可逃时，他看到不远处玛丽·库鲁兹正在一辆汽车旁边找着钥匙。
4: 你看什么？
11: 刚才在那儿。
4: 什么？
11: 在签证处。也许我们可以相互帮助。
4: 帮什么？
11: 你需要钱，我需要车。
4: 可我不是计程车司机。
11: 送我到巴黎，给你一万美元。
16: 伯恩拿出一万美元顺手丢给了玛丽。
4: 你是开玩笑还是设骗局？
11: 不是骗局。到了巴黎我再给你一万。
16: 一辆警车开着警报从街边开了过去，听到警报声，伯恩下意识地躲避了一下。玛丽看到后不禁起了疑心。
4: 抓你的吗？
11: 听着很简单，你开车我付钱。

0: 你知道，我已经够麻烦的了。
1: 好吧，那把剑还给我。
2: 玛丽犹豫了一下，最终被高额的报酬所引诱，决定帮助杰森·伯恩，开车带他去巴黎。与此同时，美国中情局的人已经决定除掉伯恩，因此派出各地特工到处寻找，而伯恩已经在逃亡的路上。可一路上玛丽因为紧张已经有些语无伦次。
0: 我收拾好了行李就和这儿说再见了，无所谓，反正我正要走呢。那次在阿姆斯特丹待了半年后，我就开始厌倦了，不知自己是待了20分钟还是20年，拿到钱后我就走人了。我和朋友一起出资在法国租下了一家冲浪用具店，位置就在海边，那里棒极了。可惜啊，好景不长，3个月后我们那个店却被人给查封了。原来租给我们店的那个混蛋竟然骗了我们。后来，
1: 后来，
0: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喋喋不休的已经讲了60公里了。我在紧张的时候才爱讲话，我是说像这样讲话。现在我不想再说了。
1: 我别这样，我已经好久没和人聊天了。
0: 不是我们在聊天，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说。离开苏黎世后，你好像只讲了10个字。
1: 听你说话能使我放心。我好久没有睡觉了，而且我的头很痛，我的头痛经常发作，疼起来简直要命，因此
0: 是吗？
1: 请你继续说下去，真的求你了，继续说下去。
0: 好吧，你喜欢听哪种音乐？
2: 说着玛丽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
0: 你喜欢什么？
1: 随便。
0: 你跟我说吧，想听什么？
1: 我不知道。
0: 别这样，喜欢听什么说吧，我不介意。
1: 我真的不知道。
0: 什么人会花20000美元雇车去巴黎？
1: 糟糕，我连2周以前发生的事都想不起来了。
0: 算你走运。
1: 我说的是真的，我不知道自己是谁，要去往何处，什么也不知道。
0: 你说什么？失忆症？
1: 对，
0: 是失忆症。
1: 对，
0: 真好。
2: 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头目康克林也正在通过大使馆录像资料寻找着伯恩和玛丽的行踪。
3: 这是最好的角度吗？
4: 唯一的角度。
3: 附近的街道呢？一定有监视系统。
4: 这
3: 他在干什么？在警告我们还是在威胁我们？
1: 快看这儿，
4: 这是什么？
1: 好像是一条小巷。
3: 放大。这个女人是谁？
5: 玛丽·海丽娜·克鲁兹，26岁，在德国汉诺瓦出生，父亲是个焊工，87年去世。查不到母亲资料，其祖母仍在汉诺瓦，祖母似乎是他家里的支柱，他还有一个继兄。太难了，这女孩像吉普赛人一样，她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很难获得她的详细资料。95年在西班牙的电费账单，96年在比利时以她的名义装过电话，没缴过税，没有信用卡。
3: 我不喜欢她，继续查，找到她祖母和继兄的电话，查出和她有关所有的人。我要查出6年来他住过的所有地方，让巴黎分局把这些发出去。
2: 就这样，中情局发出了通缉令，派出了杀手，准备干掉伯恩，同时也将玛丽灭口。不过现在伯恩和玛丽并不知道自己身处危险之中。晚上两个人到一间餐厅里休息，伯恩向玛丽倾吐着自己的苦恼。
1: 我没有骗你，这些都是真的。
0: 好吧，
1: 什么人的保险箱里会有很多种钞票，6本护照和一把手枪。什么人会在屁股上有银行账号？我进来时第一件事就是寻找能够逃生的安全出口。
0: 这我看到了，可我和你不一样，因为你中了枪，人在害怕的时候总会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来。
1: 知道吗？我清楚地记得外面6辆车的车牌号，我知道女招待是左撇子，我还知道柜台后面的家伙有215磅，他身手不错。 我还知道外面的灰卡车上有枪。在这种高原地区，我可以一口气跑上半里路，却不气喘。为什么我知道这些，却不知道自己是谁呢？
2: 玛丽开车送伯恩前往巴黎途中，对他产生了好感，决定帮助他。伯恩始终没搞清楚那个账号、护照等等是怎么回事。他拿着巴黎的地址，穿过数条街道寻找门牌号码。找到后，他稍作安顿，突然一个杀手闯了进来。经过一番激烈的厮打，杀手跳窗而亡。伯恩感到自己被跟踪了，带着玛丽马上离开了公寓。
1: 听着，你现在必须去警察局，趁情况还没有更糟以前。
0: 就我一个人去？
1: 不会有事的，拿上我的护照，让他们看看你有照片，还有$20,000，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他们，他们会相信你的，他们不得不相信。
6: 国庆去游九顶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今晚我们说电影。
1: Mary，你不能待在这里，这里很不安全。
0: 安全？你看，这是在领事馆拍的。
2: 玛丽拿出了两张通缉令，通缉令上的照片正是他们两个人。
0: 会是谁干的呢？
1: 我天哪，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在一起？
1: 你听好了，麦瑞，听着，我这是在为你着想，麦瑞。
0: 你在为我着想？那你为什么叫我一个人去警察局？
1: 你愿意让你去吗？啊，你应该去找警察，告诉他们发生什么事。
0: 告诉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了，我不知道那家伙是谁，不知道照片的事，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听着，你的样子好像是我在害怕，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
0: 没人能帮得了我。
1: 我不能带着你逃亡，这不行。如果我们跑了，就要过亡命徒的生活。我不知道对手是谁，但他们知道我是谁。我一定要留下来，我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0: 那你去哪儿？
2: 玛丽决定帮助伯恩尽快搞清楚事件的真相。为了安全，伯恩给玛丽改变了发型，好像在赛跑一样，美国中情局在调查案件的同时，伯恩也在加速搞清楚事情的真相。调查伯恩被害案的巴黎警长沃姆伯西在家中被暗杀，中情局认为是伯恩干的，因此他一直都在被追杀。可自己到底是谁？是在顶替谁？这一切令伯恩百思不得其解。他到过停尸间，走访过渔具商店的经理和航海保全部，结果都令他失望了。伯恩被八方追击，玛丽决定带伯恩到朋友伊蒙家中暂避。深更半夜无意间醒来的玛丽看到伯恩没有睡觉，而是安静地站在窗前。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担心孩子们。
0: 你会弄醒他们的，走吧。
1: 我不想查明自己身份了，无所谓，我也不想知道了。
0: 回房间再谈。
1: 我想忘记一切。
0: 没事的，
1: 我已经不在乎自己是谁，做过什么。
0: 没事了，
1: 我们有这笔钱，我们可以躲起来。麦瑞，你愿意为我这么做吗？
0: 我不知道，走吧。
2: 但是在这儿，他们同样被杀手盯上了。伯恩凭借着矫健的身手和丰富的反暗杀经验，反将杀手制服。
1: 枪呢？枪在哪儿？还有谁？你们有多少人？我只问一次。只有我一个人和你一样，我们都是单枪匹马。什么意思？你是谁？罗马？巴黎？绊脚石？我们都是绊脚石。你是哪个杀手？巴黎？我是巴黎的。你还头痛吗？对，我头很痛，晚上开车的时候疼得更厉害，也许是被车灯晃的。绊脚石是怎么回事？他们让我吃药，让我来巴黎。绊脚石在巴黎？你瞧，我是在为他们卖命。
2: 说完，杀手昏死了过去。伯恩搜查了杀手随身携带的物品，然后回到了伊蒙家，拿出一笔钱让玛丽尽快逃离，并告诉玛丽离开后千万不要同任何人联系。随后他用杀手的手机拨通了中央情报局的电话， 而接电话的人是中央情报局绊脚石计划的指挥。

0: 方克林。
1: 你是谁？你究竟是谁？
2: 你带来杀我的人死了，不管你是谁，最好说话。
1: 别跑街，你现在想干什么？
3: 你有两条路可走，杰森，或者自己回来，或者让我们找到你为止。
2: 你是说想杀了吗？
3: 在没了解情况之前，我帮不了你。快告诉我，我好替你想想办法。杰森，为什么不同白人商量一下呢？问问他打算怎么办。
1: 他不会在乎的。
2: 他死了。
4: 听到康克林提到了玛丽，伯恩决定编造一个谎言。
2: 下午5:30，巴黎，今天，新桥见。你一个人来，走到桥中央，脱掉外衣。
1: 林桥东，我再打电话给你。
0: 杰森，等一等。
4: 说完，伯恩果断地挂断了电话，不给康克林追查自己位置的机会。随后，他来到了巴黎新桥附近，等待康克林独自一人前来。不过，他发现康克林并没有遵守诺言。为了除掉伯恩，康克林加大了警力，并且让很多手下都伪装成路人，在巴黎新桥等待自己的指挥。不过这一切都被伯恩看在眼中。识破了康克林的计划后，伯恩通过电话通知康克林取消见面。随后康克林带着手下们回到了位于巴黎的根据地，而伯恩却在这时选择了跟踪，一路找到了特工们藏身的大楼。伯恩先切断了大楼里所有的电源，随后潜入到大楼内部。就在康克林不得不走出房间查看电源情况时，伯恩突然出现在他的身旁。
2: 站那别动。
0: 伯恩，
2: 燃气箱进去。
0: 好了，你想干什么？
2: 绊脚石了。
0: 你自己看，所剩无几了。
2: 你是绊脚石吗？
0: 我是绊脚石。你在说什么？他疯了。你快给我解释清楚，因为我们是站在一边的。
2: 站在哪一边？
0: 杰森，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对吧？
2: 我是谁？
0: 你是美国政府的财产，一个价值3000万的杀人武器。你是个大麻烦，你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杀了我都。
2: 你为什么要杀我？
0: 你在马赛出了什么事？
2: 你为什么要派我去杀我们波西？
0: 杀我们波西？我们随时都可以把他杀了，你一起都能办得到。奥姆波塞3周前就该死掉，死掉。他的死因应该只有一种解释，他是被自己手下杀死的。我没有派你去杀人，我派你去当隐形杀手，我派你去，因为你根本不存在。说吧，马赛到底怎么回事？
2: 说实话，我根本不记得马赛的事了。
0: 放屁！你在胡说八道，你听到了吗？你失败了。
2: 胡说八道！
0: 你告诉我。你为何失手？
2: 我没办法告诉你，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0: 你假扮成杰恩·麦克考恩，你安排和
2: 不记得了
0: 去见面，找到他的保全公司，前进办公室，你却决定在潜艇下手。你选了船，选了时间。你知道船员有多少食物、燃料都摸清了，你告诉我们地址、时间，然后在船上躲了5天。你就在那儿，杰森，你就在那儿，你可以把它除掉的。
4: 根据康克林所提供的信息，伯恩想起了自己暗杀温波西时因为心慈手软而错失了刺杀良机被人打到海中的经过。
0: 现在你当然还记得，对吧？
2: 我不想再当杀手了。
0: 哼，这件事你不能随心所欲。
2: 杰森·伯恩已经死了，听到了吗？2周前他淹死了，你告诉他们杰森·伯恩已经死了，听明白了没有？
0: 你想去哪儿？
2: 我发誓，如果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会不择手段想方设法把他杀了。我现在站在自己这边。
4: 愤怒的伯恩打昏了康克林，随后从中央情报局一众特工的围攻下逃走。而之后康克林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准备去追击伯恩，不过却因为追杀伯恩失败而被上司沃德·艾伯特派出了杀手杀掉了。而伯恩则一路跑到印度，找到了玛丽藏身的地方，两人幸福地拥抱在一起。

0: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为您献上的是电影《谍影重重》的精彩电影故事。其实剧组在前期筹备的时候，首先邀请扮演杰森·伯恩这个角色的人是布拉德·皮特，不过却遭到了布拉德·皮特的拒绝。随后剧组才找到了马特·达蒙，当马特·达蒙接了这个角色的时候也颇感意外，因为在这部电影之前他还没有出演过在体力方面要求很高的角色。虽然是第一次演动作戏，他非但没有退却，反而主动增加难度，选择自己亲自出演动作戏码。在动作设计师和教练的帮助下，他接受了长达3个月的特技动作训练，包括使用武器、拳击和武术。等到影片正式开拍后，他亲自表演了片中的大量动作戏。好了，各位，说到这儿，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
4: 不会
5: 啊，
1: 不会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
1: 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6: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7: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8: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7: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1: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突然的自我伍佰。这首歌唱出了伍佰一贯而来的人生态度，洒脱。伍佰是个很洒脱的人，就这首歌而言，能在洒脱间听到了深爱，在深爱中听到了惆怅。粗糙的口音稀释了那份儿女情长，而歌里的回忆握别却被他放大了一万倍。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徐锦纯，最爱。

0: 竟和我一样。
1: 徐景淳最爱这首歌的作词是香港女作家钟晓阳，张艾嘉做了改编，李宗盛作曲，张艾嘉把这首歌放到了自己的电影《最爱》里面。1986年，《最爱》获得台湾金马奖9项提名，这首电影插曲也称为经典。你听到的是徐景淳在1997年的重新演绎。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什么都可以，黄晓明。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我爱你，来自王杰。虽然想要再见你，也只能在梦里。这个歌词会让人觉得很感伤。为了一句我爱你，有多少人弄得遍体鳞伤，有多少人痛苦迷茫，有多少人暗夜里疗伤，又有多少人把心遗失在我爱你的路上。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聆听我心，来自1983。
1: 走

聆听我心，来自1983。人们都在等待一个答案，等待一份懂得，哪怕只有夜空回应，也愿意带着初心走完这段孤独的旅程。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When you believe， 心存信念，来自 Mariah Carey， Whitney Houston。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居然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张国荣追。1994年，张国荣主演电影《金枝玉叶》，那时的张国荣正值芳华，而《追》这支单曲描绘了爱情最甜蜜、温馨的状态，未来所要追求的美好生活都在歌曲的旋律当中展露无遗。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我们说好的，张亮。

张靓颖，我们说好的一字一句的诺言，是真心实意的期许，物是人非的结局，是无可奈何的现实。我们满怀热忱奔赴一段感情，倾尽真心许下长久约定，最后却败给距离、倔强与世事无常。明知执念无用，却依旧放不下旧人旧梦，这般身不由己的惦念，大抵就是爱情最无可奈何、无可救药的荒谬。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 Forever Love， 王力宏。

0: 听见城市新旧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Dear John 比利。这首歌的歌名 Dear John 成为一个大众词汇，还是在二战的时候，男人们应征入伍，留下了他们的妻子或女朋友。由于常年在外征战，他们的情人有的选择移情别恋，另寻他人，于是这样的分手信往往以 Dear John 来称呼对方。信的开头一般也是固定的，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另一半，但不是你。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 John Denver Placid Domingo Perhaps Love 也许爱。Perhaps love is like a resting place.

Perhaps Love 也许爱，来自 John Denver Placido Domingo。 创作这首歌的时候， John Denver 与妻子 Annie 的婚姻濒临破碎，夹杂着不舍与眷恋的心境被 Denver 化作了歌词里的每一句倾诉，没有激烈的告白，却藏着最恳切的牵挂。后来 Annie 也坦言，这是她最爱的 Denver 作品，甚至超过了专为她创作的 Annie 之歌。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成长，来自李亚明。

0: 庭有人犯祸，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大飞机
4: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眼 FAST 的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0: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8: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22: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

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张洪亮的人生是多变的，他不仅是一名资深音乐人，还是一名技术精湛的牙医，也曾做过导演，出版过书籍。无论什么时期的他，总是在追求热爱的路上。1989年，他带着一份自己对流行歌曲的研究报告和一首研究成果《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进入滚石唱片。同年，他发行了火热一时的专辑《心爱妹妹的眼睛》，大家这才认识了这个年轻有才的小伙子。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棋子，王菲。

棋子王菲。这首歌词的创意确实精彩绝伦，它巧妙地将爱情比喻为一场棋局对决，生动展现了我们每个人在情感世界中可能面临的处境。有时我们会成为他人手中那枚被精心布局的棋子，甚至在某些时刻，这种被动的角色我们竟无力抗拒。红尘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 F4 第一时间。

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2: Tell me now, honey， 你倒是说来听听看，我究竟是。

完整，来自李玟。你喜欢的究竟是人前光鲜亮眼的我，还是褪去妆容卸下热闹后完整真实的我？是真正的爱会包容这份完整，不会只喜欢完美光鲜的一面，拒绝接纳脆弱多变的另一面。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Wonderful Tonight， 今夜迷人，来自 Eric Clapton。

Wonderful Tonight， 今夜迷人，来自 Eric Clapton。 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不过是一个能让自己眼中发光的人，一个懂得欣赏自己、珍视自己的人。或许生活平淡，但只要有这样一个人在身边，即便没有惊天动地的浪漫，也能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感受到满满的幸福与温暖。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值得一辈子去爱，来自季如锦。我是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点亮霓虹灯，蔡琴。心里再冷，也要留一块地方装下温暖，眼神再倦，也不让梦想蒙尘。不必强迫自己立刻好起来，允许心里有一片阴雨天，但别忘了一定要留一盏灯。这盏灯不用太亮，够照亮脚下的路就好。这爱不用太满，够支撑自己走下去就行。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胡彦斌，我的未来不是梦。

胡彦斌，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未来不是梦绝对是励志歌曲中的经典之作，身边不少朋友非常喜欢胡彦斌的 R&B 版本。那个时候的胡彦斌还是长头发，小小的个子，唱起歌来有大大的能量，感觉很有才华。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遗憾，陈洁仪。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旅途朴树。这是个旅途，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我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人这一辈子挺简单的，按自己的意愿度过，这样挺好。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彭佳慧，齐秦，千言万语。

千言万语，来自彭佳慧齐秦。齐秦的沧桑深沉搭配彭佳慧的醇厚深情，把独唱的旋律变成一场隔空对话，让原本温柔的旋律多了几分思念的重量与岁月的沉淀。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A place nearby 很近的地方，来自 Lenny Marlin。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金小琪味道。其实每首歌曲都有每首歌曲的味道，如果你在中学时代经常听一首歌，许多年后再听这首歌，也许能够引起回忆的是你中学时代的情景。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小夫妻，欧德阳，蔡淳佳。

小夫妻来自欧德阳、蔡淳佳。浪漫从来不止一种模样，有一种浪漫叫柴米油盐相伴，岁岁年年同心。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I'm yours， 我是你的，来自 Jason Mraz。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丢火车乐队《火车日记》，这是乐队从东北小城大庆奔赴北京逐梦路上写下的内心独白。创作这首歌时，他们几个人常年坐着绿皮火车往返小城与大城市，挤在狭小酒吧演出，怀抱音乐理想却屡屡被现实困住，窗外遍地都是向往的理想，伸手却抓不到入口，心中满是拉扯与困惑。还有多少人历经生活搓磨，依旧快乐守住信仰，坚持心中热爱，放声歌唱。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勇气，梁静茹。

梁静茹《勇气》这首歌发行于2000年，不知不觉过去20多年的时间，时间原来过得这么快。相信这首疗伤情歌陪伴很多人走过艰难的情感路程，所以很庆幸能遇到充满温暖而又磁性嗓音的梁静茹。深夜

0: 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0: 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也曾相识，来自谭咏麟。一首《也曾相识》唱的是白居易诗句中的不知依旧爱，何处作新恩，那些错过的时光，那些无法言说的情感，都在这首歌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当你说爱我，来自 Julio Iglesias， Dolly Parton。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当你说爱我，来自 Julio Iglesias Dolly Parton。 这首歌最先由 Diana Ross 唱红， Julio Iglesias 1994年在专辑 Crazy 之中与著名乡村歌手 Dolly Parton 对唱了这首情歌，两人的合作堪称珠联璧合，碰撞出了奇妙的音乐火花。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边界1999，来自许美静。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你是最爱许茹芸，你是最爱短短四个字，藏着感情里最无奈的一种结局，不是彼此矛盾重重而分开，而是分开之后，后来出现的所有人都无法替代最初那个人的位置，原来早已悄悄把这个曾经最爱的人当成了衡量所有缘分的标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品冠重来。曾经

重来、品冠。人人都曾有过想要重来的时刻，想要修正曾经的疏忽，留住珍贵的时光。可时光不可逆，谁也无法回溯昨日。这份遗憾的念想，其实也是在提醒当下，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田震，谁为我停留？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诺诺，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2: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3: 北京时间0: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界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北京时间1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疮痍，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4: 北京时间2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新建城市新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啊。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一个爱唱歌的小姑娘，曾天真的对我说，老师，送我一支歌好吗？我愉快地答应了。那个时候九月的阳光正温柔地照射她甜甜的笑脸，谁知那次谈话竟成了永别。那天下午，那个阳光灿烂的九月的下午，那个他背着书包匆匆走向学校的下午，他被城市汹涌的车流无情地淹没。那一天他刚满十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窗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0: 你收藏了

0: 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2: 景在眼前，
1: 不在指尖，
2: 不在指尖。
1: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北京时间3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的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杨老妈，小儿左肩是减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7: 妈妈，妈妈，
8: 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9: 你不是找剪刀吗？
1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FM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6: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7: 北京时间4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3: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3: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5: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时间都去哪了。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阻止不住。
1: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4: 北京时间6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任贤齐、任逍遥。任贤齐经历了中国台湾乐坛最后的巅峰期，整个台湾乐坛最后一张销量过百万的实体唱片出自任贤齐。有人说周杰伦之前是任贤齐的时代，还有人说当年能与四大天王比肩的还是任贤齐。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日松弛感如约上线，高质量歌单加载完毕，陪你从容度过早高峰。随心所欲，来自指南针乐队罗琦。

随心所欲，来自指南针乐队罗琦。这首歌里有一种随心所欲的张扬，那种挥洒青春、挥霍青春的荷尔蒙。这是曾经的罗琦最好的年华，他的歌声没有文学技法那样的曲折，却有着可以激起听者灵魂的触感。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周南，音乐早上好。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来自 Leo Sayer。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花儿乐队化蝶飞，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歌词中充满了浪漫与梦幻的情感，以化蝶飞为主题，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与执着。歌曲背后不仅有着花儿乐队对音乐的热爱与追求，也映射了他们在音乐道路上的成长与蜕变。我是周南，秋日限定，晨光已送达，金曲歌单持续在线，拒绝早起摆烂，活力开启打工人崭新的一天。没关系，来自容祖儿。

没关系，来自容祖儿。生活里总有失意受挫的时刻，努力过后未必得偿所愿，跌倒受挫的时候，人很容易陷进自我否定的情绪里。这首歌没有激昂的口号，而是以亲近的口吻做一个安静的陪伴者。生活不会事事如意，受挫失意都在所难免，不必和过往的遗憾较劲，放过紧绷的自己。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我的每一位听友，我是周南。秋日晨光，氛围感拉满，活力歌单持续在线，陪伴大家活力满满奔赴新的一天。汪峰，生命中的一天。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相思无解，来自熊天平。相思之所以无解，不在于无法相见，而是我们总在时光里怀念旧人，一边贪恋过往的温柔，一边不得不接受人事变迁。与其执着解开思念，不如安然接纳聚散，让心事随岁月慢慢安放。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Z 他们

这是 They 他们，来自 Jam。这是英国女歌手 Jam 在她2004年发行的 Finally Woken 专辑的第一首单曲，成为 Jam 最成功的单曲，在英国单曲榜上排名第六，在匈牙利排名第一。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陪你解锁清晨惊喜。我的地盘来自周杰伦。

0: 幸福离我们很近，来自苏永康。有人说幸福是藏在平凡日子里的糖，苏永康的幸福离我们很近就把这种甜蜜唱进了歌里。原来幸福是一场平凡的陪伴，是彼此紧握的双手，是这首歌带来的温暖慰藉。我是卓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鹏城秋天自带治愈 buff， 动感金曲轮番上线，陪你轻松搞定晨间赶路时光。杨坤、郭采洁，答案。
1: 有个

杨坤、郭采洁，答案。还记得当年抖音开始流行的时候，经常会刷到这首歌，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这首歌经常是阳光沙滩美景的专属 BGM， 短视频里面满满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天的早晨适合听歌，丢掉早起的低电量模式，一首金曲给状态狠狠回满。超快感来自孙燕姿，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6: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6: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7: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

0: 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昕。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来提醒大家，国庆假期针对七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高速免费通行，到10月7日的24点结束，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传奇，来自李健。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给李健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那个女人在那个年代出现在男主的生活中就是一个传奇，于是李健写下了这首充满诗意的传奇。我是周南，问候路上的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氛围感拿捏住，跟着 BGM 把早高峰的疲惫一键清零。陈慧琳，三秒钟。

0: 开我的视线。
1: 陈慧琳，三秒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女性地位的提升，女性独立精神开始在社会各个层面推行，这种独立精神也反映在音乐领域。悲悲切切的苦情歌不再是情歌的主旋律，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展现女性独立坚

强和自信的歌曲，三秒钟的女主角展现出了果断和洒脱的一面。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自带治愈 buff， 把坏情绪一键过滤，跟着音乐元气出发，改变自己，来自王力宏。

0: 自己。
1: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2: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1: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2: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1: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用人无忧。
2: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杜才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你的甜蜜来自范晓萱。有些时候一开始被对方的迷人外表吸引，于是彻底沦陷，对他特别好，但后来发现对方的虚伪，不过也不用太过伤心，离开错的才能遇见对的，至少你学会了辨别什么才是真心。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苏菲亚的愿望。

苏菲亚的愿望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歌曲中苏菲亚的故事就是兄妹二人的故事，挫败后怀疑人生，却一直为着梦想前进。在人生路上，其实你我都是苏菲亚，置身偌大的城市中，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孤身前行，有着挣扎和害怕，又因为梦想的安慰义无反顾。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每一位。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天的阳光格外灿烂，伴着耳边的动感节奏，愿你一整天从容自在。 All I want is you， 我想要的一切就是你，来自911。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3: 低头族。
2: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2: 他们还有可能
5: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6: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7: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3: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情书来自张学友。爱情不是花很多的钱，也不是写很多的情书，而是每一次用心的付出。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其实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不要在爱情中迷失自己，更不能因为爱情而让自己变得卑微。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在一起钟欣桐胡彦斌。

在一起，来自钟欣桐、胡彦斌。爱情不仅仅是激情和浪漫，还有很多平凡日子里的陪伴和坚守。他俩的合唱就像是一份深情的允诺，承诺无论风雨都会勇敢在一起。我是周南，秋风习习，落叶轻扬，问候路上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爱错，来自李心洁。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T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0: 筑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精品筑残相伴前程。二捏菜煎饼荣爱形象店是徐州市打造的就业帮扶、创业赋能的爱心店铺，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就业增收，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联系电话0516-6756-8603。
3: 官宣：徐州山山奥莱超级电庆月来了，9月28号到11月2号，全年底价，一年就这一次，满额抽大奖，5部 iPhone 12，30部 iPhone 17，30台大疆 Pocket 4，每满1000元得一张抽奖券。江苏13太保美食文化周，10月1号到10月7号，10点到21点，13城地道风味60家美食摊位，张远见面会限定福利，9月28号到11月1号，消费满2000元对1元礼包，欠一份先到先得，2000加车位免费停车3小时。徐州市泉山区玉带大道6号徐州乐园旁，逛大牌，吃美食，抽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6: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7: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8: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9: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双城故事，来自莫文蔚。真正的浪漫从不在远方的风景里，而在与爱人共度的细碎日常中。那些跨越城市的思念，那些因距离发酵的牵挂，都不过是为了证明爱情最珍贵的模样是把两座城的黄昏过成同一轮月亮下的温柔。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 Aloha Hey Jia He， 加油加油，来自 Achim Raiko。

0: Aloha Hey Jahi， 加油加油，来自 Achim Raikou。这是一首关于航海旅行的歌曲，在孤独的海上，水手们曾吞下过咸涩海水，也受到疾病的折磨。他们一次次唾骂、诅咒，但是最终还是到达了目的地。歌曲前半部分是平静的自述，但是在副歌部分立刻进入高潮，一遍又一遍的高唱着：“加油，加油！”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精神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现在的我最需要人安慰，来自邝美云。
1: 需要我们的呵护。
2: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3: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1: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尤其是和平大桥到解放路附近车流较长，全市其他道路目前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2: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8: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一路之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金江南附近，进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受报枢纽路段，以及 G15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平望枢纽附近车流量开始逐步加大，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